0: 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官职，只好回到薛地，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明白了冯谖的良苦用心。过了不久，冯谖又对孟尝君说，
1: 一只兔子要有三个洞藏身才能免除被猎人猎杀的危险，您现在住在薛地，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是很危险的。万一齐国的国君对您不满意要杀您，您连其他躲的地方都没有啊，所以您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2: 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先生，您如果相信我，这件事就交给小的去办，我会让您像狡猾的兔子一样有三个安全的洞藏身。
0: 于是冯谖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梁惠王，告诉梁惠王孟尝君非常能干。梁惠王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带着1000斤黄金、100辆马车去请孟尝君到梁国做相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赶快用隆重的礼节请孟尝君回齐国做相国。同时冯谖又叫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用来保证薛地的安全。等到薛地的宗庙建好以后，冯谖就对孟尝君说，
1: 现在三个洞都已经挖好了，从今天起先生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安心的睡觉了。
0: 高枕无忧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头枕在枕头上面，舒服的安心睡觉。后来人们常用高枕无忧来形容做任何事情准备周全，不用担忧，有时候也用来比喻思想麻痹，放松警惕。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1: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10: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2: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10: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

0: 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2: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他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2: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4: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2: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4: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

0: 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安全故事叫做小猴过马路。在森林王国里生活着许多小动物，有年迈的山羊爷爷，健壮的小马叔叔，还有调皮的小猴子。森林王国的城市又大又好看，还有许多条宽敞的马路，一个个红绿灯指挥着来往的车辆有序地通行。每天小猴、小马叔叔、山羊爷爷都要一起过马路，他们十分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天小马叔叔不在，山羊爷爷眼神不好使，把红灯看成了绿灯，山羊爷爷在红灯时就过了马路，小猴也跟着山羊爷爷过马路了。他们平安无事地过去后，小猴心里想，
4: 看来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无所谓呀。
3: 第二天小马叔叔和他们一起过马路，小猴看见红灯准备再次闯过去，小马叔叔说，
5: 小猴子，你可千万不能闯红灯，太危险了。
3: 小猴装作没听见，飞快地跑过马路，回过头笑嘻嘻地跟小马叔叔说，
4: 您看这不没事吗？
3: 小马叔叔认真地说，
5: 小猴子，你不听劝告以后会吃大亏的。
3: 小猴摇摇头说，
4: 等红灯太慢了，像我这样快点跑过来肯定不会有事儿，而且还很节省时间呢。
3: 从那以后，小猴就再也不和小马叔叔、山羊爷爷同行了，也经常闯红灯。有一天，小猴像往常一样过马路，看到红灯，想也没想就闯过去。谁知一辆汽车高速驶来，小猴在那一瞬间吓傻了，呆呆地愣在了马路中间。幸亏狮子警察及时阻拦，不然小猴就要被撞到了。狮子警察把小猴送过马路，严厉地警告他，
6: 小猴子，你看刚才多危险呢，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规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4: 我知道了，警察叔叔，我以后再也不闯红灯了。
3: 小猴垂头丧气，心里又后悔又害怕。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千万不要闯红灯过马路，否则可是很危险的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9: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8: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9: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10: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8: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9: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8: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9: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8: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9: 不

0: 批评着汤姆：
1: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2: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2: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2: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1: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2: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1: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2: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0: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0: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3: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8: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3: 好了。

0: 该去找爸爸了。
1: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0: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24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1: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2: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1: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0: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2: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0: 哇，爸爸，你描述得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2: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1: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3: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1: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0: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1: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3: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1: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4: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2: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1: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他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他说：
3: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2: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1: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2: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3: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1: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2: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1: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2: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1: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2: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1: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2: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我还是把它揪下来吃了吧。
1: 他切下鸡翅，品尝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吃完之后，他想，
2: 另一只也该切下来，要不然主人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1: 吃完两只翅膀，他又到窗口看看主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2: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1: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有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2: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1: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3: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2: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1: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肉。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2: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他 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
1: 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2: 你请的好客人，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3: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1: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3: 留下一只，就一只。
1: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8: 狗。
7: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9: 快来帮帮我呀。
7: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8: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7: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9: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8: 是吗？
9: 我以前坐过牢。
8: 你坐过牢？
9: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8: 好的。
7: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8: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10: 当然会。
8: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0: 当然会。
8: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10: 好的。
7: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8: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7: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蒂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巨人的花园》。在遥远的村子里，有一个很大很美丽的花园，花园里有像星星一样美丽的鲜花，它们在草地上自由地盛开着，草地上还长着12棵桃树，鸟儿们站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每天下午都会有很多的孩子们来到花园里玩耍，
8: 这儿真是太好玩了，
7: 所有的孩子都这样说。可是有一天，这个花园的主人，一个巨人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就看见了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
9: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7: 巨人的声音大得可怕，把孩子们都吓跑了。
9: 这花园是我一个人的，除了我自己，谁也不准进来玩。
7: 说完，巨人砌了一堵高高的墙，把花园围了起来。孩子们

0: 再也进不去那个花园了。春天很快又来了，整个村子到处开放着鲜花，到处都能听到小鸟的欢唱。可是只有一个地方的春天还没有来，那就是巨人的花园。小鸟们不愿意去花园里唱歌，十二棵桃树也没有开花。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整天吹得呼呼响，却把草地盖得严严实实的，所有的树木都涂上了白色。风和雪十分开心，他们笑着说，
1: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了。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外面雪白冰冷的花园说，
2: 我真是不明白，我的花园那么美丽，为什么春天一直不来，小鸟也不来歌唱，树木也不会开花。
0: 就这样，巨人的花园里春天始终都没有出现，甚至连夏天秋天都不来了。冬天一直停留在巨人的花园里，寒风冬雪冰霜一直在花园里不停地嬉戏。一天，躺在床上的巨人突然听到一阵美妙的音乐，
2: 啊，春天终于来了！
0: 他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个奇妙的景象：孩子们穿过墙上的小洞，爬进了花园。他们坐在树枝上，树上开满了鲜花，小鸟们一边飞翔，一边欢快地歌唱。草地上花朵也纷纷抬起头来，露出了笑容，多么美丽的情景啊！花园中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他太矮了，爬不上桃树。
2: 我以前怎么这么自私呢？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巨人那颗冰冷的心融化了。
2: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我这儿来了。
0: 巨人走到花园里，孩子们一看到他都喊道，巨人来了，大家快跑。只有那个小男孩还站在那儿。巨人悄悄地来到小男孩的身后，轻轻地把他放在桃树上。树上的桃花一下子都开了，小鸟们也唱着歌回来了。其他孩子看见巨人不像以前那么凶恶，都跑了回来。
2: 孩子们，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花园了。
0: 接着他提起一把大锤子，把围墙敲倒了。从那以后，孩子们一放学就会来花园里和巨人玩耍，可是那个小男孩却再也没有来过了。巨人常常说，
2: 我多么想再见到他呀。
0: 好些年过去了，巨人慢慢变老了，他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个早晨，巨人起床时，发现他念念不忘的那个小孩子出现在了花园里。他激动地来到小男孩面前，小男孩微笑着说，
3: 你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我玩得很高兴。现在，我想带你去我的花园里玩一玩。那儿就是天堂。
0: 那天下午，孩子们跑进花园里，看见巨人静静地躺在桃树下，身上落满了花瓣。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圆月亮弯月亮。有一只小青蛙，它冬眠醒来的时候，不是在阳光灿烂的白天，而是在星光闪烁的夜晚。小青蛙醒来时，它先打个哈欠，再伸个懒腰，然后就慢慢地走出了泥洞。小青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它打了个喷嚏。

0: 觉得精神振作了许多。这时候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细的月亮。小青蛙高兴了，他说，月亮小姐你好，请向你的妈妈问好。
1: 我的妈妈是谁呀？
0: 弯月亮不解地问。
1: 是那轮明亮的圆月亮啊，在我进入冬眠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和她聊过天呢。怎么是我的妈妈呢？那就是我呀。
0: 弯月亮说。
1: 是你？
0: 小青蛙摇摇头说，
1: 不可能，明明是个圆圆大大的月亮，怎么可能是你呢？要知道你是又弯又细的呀。
0: 弯月亮笑了，他把自己和小青蛙冬眠前聊天的内容又说了一遍，小青蛙这才相信了。
1: 可是你是怎么从胖胖的圆月亮变成细细弯弯的呢？
0: 小青蛙还是感到奇怪。
1: 请你想一想吧。
0: 弯月亮笑着对小青蛙说，
1: 一定是你喝了减肥茶，也许是你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你圆圆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2: 所以我没有必要喝减肥茶呀。
0: 弯月亮摇摇头说，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每天想啊想啊，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把肚子撑得圆圆的。后来呢，你就把故事讲给四周的小星星和白云姑娘听，讲啊讲啊，你就慢慢的变瘦了，变瘦了，变瘦了，最后变成弯弯的细月亮。
0: 小青蛙边想边说，
1: 你说的很有趣，我是喜欢给小星星和白云姑娘讲故事，不过这也不是我变胖变瘦的原因。
2: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0: 小青蛙抓抓脑袋说，
1: 我想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不过你还是可以弄明白的。
0: 这时远处有一块白云飘了过来，弯月亮说，
1: 对不起，我又要给白云姑娘讲故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找到了答案别忘了告诉我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只聪明的青蛙。
0: 弯月亮说着说着就钻进云朵里去了。小青蛙叹了口气，它正想再抓抓笨脑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小青蛙三蹦两跳地跑到河马爷爷家去了，河马爷爷正戴着眼镜在大书桌前看书呢。小青蛙问，
1: 河马爷爷，你的书架上有没有月亮变圆变弯的书啊？
3: 有，河马爷爷指着大书架说，那里至少有5本这样的书。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能借来读读吗？
0: 小青蛙问河马爷爷。
3: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看书能使人聪明，看书能让人懂得许多以前不懂的事情。
0: 河马爷爷拿下鼻子上的眼镜，笑着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从河马爷爷家出来的时候捧着好几本书，睡了一个冬天他浑身是劲儿，他要好好的读这几本书，然后他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月亮，让月亮知道他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不过小青蛙要首先谢谢月亮，是月亮让他想到要去读书的，读书太开心了。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懒惰的紫海胆。在海底有一片岩石地，岩石缝里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海藻，有一只紫海胆就生活在

0: 这片海藻中，紫海胆刚刚搬进海藻林的时候，大家每次路过岩石地都是绕着走的，因为紫海胆浑身长满了刺，这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大家慢慢地发现，紫海胆的性格十分温顺，渐渐地开始有小动物和紫海胆打招呼了。可是大家都觉得紫海胆十分的懒惰，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着找食物的时候，紫海胆就躺在海藻林里，它的呼噜声很大，在海藻林里悠悠地回荡着。每一只路过的小动物都会忍不住笑话紫海胆说，
1: 海藻林里住着一个长刺的小懒蛋呢。
0: 一只小鲨鱼听到了紫海胆的呼噜声，它大声地叫道，
1: 紫海胆，醒醒，快醒醒呀。
0: 紫海胆睁开朦胧的睡眼轻声说，
2: 小鲨鱼，什么事啊？我正在睡觉呢。啊，好困呢。
1: 白天是寻找食物的时间呀，你怎么在睡觉呢？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小懒蛋呢。
0: 紫海胆哈哈大笑起来，
2: 哈哈，你们误会我了，我可不是懒哟，我和你们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我晚上找食物的时候你们正在做梦，所以你们白天找食物的时候我就要补觉了。
0: 小鲨鱼听到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1: 原来是这样呀，不过你晚上能找到什么食物呢？
0: 紫海胆指了指眼前嫩绿的海藻说，
2: 你看，就是它们了，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好多的海藻来补充体力。
0: 听了紫海胆的话，小鲨鱼羡慕极了，
1: 你可真舒服呀，不用四处寻找食物，我真羡慕你。
2: 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里的海藻吃光了，我就要去远处寻找食物了。不过因为我们海胆的游泳技术不太好，一晚上最多只能移动几十厘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啊。
0: 小鲨鱼这下全明白了，它摸着咕咕叫的肚子告别了紫海胆。紫海胆伸了伸懒腰，很快就又进入梦乡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终于到达翡翠城外，那么他们能够进城去见到伟大的奥芝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0集，神奇的翡翠城。虽然阳光很刺眼，多罗西还是和他的同伴们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在城门旁边装着一个暗铃，多罗西走上前去按了一下，里面就响起了一阵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城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城门，走进了一间高大的拱形房间，房间的墙壁上也镶嵌着无数的翡翠，闪闪发光。一个身材像芒奇金人大小的卫兵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从头到脚的装束都是绿色的，皮肤也带着绿色，他的身边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箱子。当他看见多罗西和他的同伴时，就问道：
10: 你们到翡翠城有什么事情吗？
3: 多罗西回答道：
0: 我们想要拜访伟大的奥芝。
3: 听到这个回答，那人感到十分惊讶，他坐下来仔细地考虑了一番，然后告诉他们，进入宫殿之前要戴上眼镜，不然翡翠城射出的灿烂光芒会照伤他们的眼睛。接着他打开了那只大箱子，只见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

0: 镜片全是由绿色玻璃制成的。那人从中选出了一副恰好适合多罗西佩戴的眼镜，架在了他的眼睛上。眼镜架上有两条金带，可以系在多罗西的后脑勺上。最后，这个人取下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把小钥匙，将金带锁牢。这样，多罗西戴上眼镜后就不能随意取下了。当然，为了不让眼睛被翡翠城的光芒照伤，多罗西也不敢摘下眼镜。这个绿色卫兵又分别给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戴上了眼镜，甚至连小狗托托也不例外，并且全用钥匙锁上了。接着，城门卫兵戴上了自己的眼镜，告诉他们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带他们进城了。他从墙上的一只木钉上取下了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大家紧跟在他的身后。穿过城门入口，就走到了翡翠城的街上。卫兵带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终于到达了奥芝居住的宫殿。士兵进去通报消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士兵才回来。他说奥芝要一个一个地接见他们。晚上，他们被安排在王宫里休息。第二天早晨，一个绿衣姑娘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给她穿上了绿色的绸缎衣服，带她到伟大的奥芝王宫去了。走进王宫后，绿衣姑娘打开旁边的一个小门，多罗西大着胆子走了进去。只见在一座绿色的大理石宝座上，有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比巨人的头还要大，既看不到身子，也看不到手脚，头上没有头发，只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正当多罗西惊恐地凝视着他时，那双眼睛缓慢地转动着，最后盯住了多罗西。只见那嘴巴开始动了，一个声音突然说：
1: 我是伟大而令人恐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多罗西壮了壮胆子，开口答道：
2: 我是渺小温和的多罗西，是为了请求你的帮助才到这儿来的。
0: 像在思考着什么，那双眼睛一直盯着多罗西，足足有一分多钟。然后，这双眼睛开口问道：
1: 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这双银色鞋子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的房子被龙卷风吹跑了，从空中掉到了东方恶女巫的身上，将她砸死了。于是我就从他那儿得到了这双银鞋子。
0: 那声音继续问道：
1: 你前额的这块印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双眼睛又尖锐地注视着他，似乎要看出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最后，奥芝问道：
1: 你要请求我做什么呢？
2: 请求你将我送回堪萨斯，那里有我的爱慕婶婶和亨利叔叔。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2: 因为你是强

0: 除非你帮我做件事作为回报，否则你没有权利让我送你回堪萨斯。
1: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0: 杀掉西方恶女巫。
2: 多罗西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啊，这个我做不到啊。
0: 你曾经杀死过东方恶女巫，现在你脚上还穿着这双充满巨大神力的银鞋子，你是完全有能力办成这件事情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只剩下一个恶女巫了，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就送你回堪萨斯去。但是在此之前，你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儿。
2: 多罗西不禁哭了起来，他的内心多么失望啊！他好不容易来到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他回到了胆小的狮子、稻草人和铁皮人身边，告诉他们全部的经过。他的朋友们也特别难过，但也没办法来帮他。小朋友，多罗西见到了奥芝，但是奥芝给他提了条件，这让他很失望。那么接下来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2: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地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5: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2: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6: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5: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6: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5: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2: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6: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2: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

0: 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1: 看着，
2: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0: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2: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1: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0: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1: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0: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2: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1: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喽？
2: 啊，古代？
1: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0: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2: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0: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彤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2: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0: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2: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儿，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1: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2: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0: 彤彤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彤彤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1: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

0: 笑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1: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催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2: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0: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1: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2: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伏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1: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0: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1: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0: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0: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6: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7: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0: 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1: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5月5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0: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2: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1: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5月初5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2: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1: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2: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1: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2: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2: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1: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0: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2: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0: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3: 哇！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

0: 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最后一支箭也射偏了。一天，国王在王宫里觉得无聊，就命人把阿凡提叫来，让他陪自己练习射箭。国王拿起弓箭，先射了一箭，可是箭偏了，没射中靶心。阿凡提见了，取笑他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看来您是太久没有练习射箭，不知道该怎么射了，不如让我来教您吧。
6: 阿凡提说着，拿起弓箭也射了一下，结果他不但没射中靶心，比国王射出的箭还偏出了很多。
7: 您看，您刚才就是像我这样射的，这可不行。
6: 阿凡提急中生智，让自己没那么丢脸。
8: 一次失误不算什么，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每人射十箭，看看究竟谁的箭法好。
6: 国王提议说：
8: 当然，输的人要接受惩罚，把头发剃光。
7: 没问题，一切都听您的。
6: 阿凡提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国王拿起弓箭瞄准靶心，结果十支箭有九支都正中靶心。
8: 你千万得看准了再射，输了可是要剃光头的。
6: 国王微笑着提醒阿凡提：
7: 放心吧，国王陛下，我是不会输给您的。如果我输了，不等剃光头，就会去那片森林里用箭把自己射死。
6: 阿凡提非常自信地说。可是他接

0: 连射了十箭，一只都没有射中靶心。阿凡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从地上捡起一支箭，钻进了树林里。就在国王以为阿凡提真的把自己射死时，突然他用满头大汗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对国王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想用箭射死自己，可让人生气的是这支箭也被我射偏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5: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6: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5: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6: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8: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6: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

0: 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它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水中增氧小能手。小熊猫聪聪放学回家，在学校门口的小摊上买了几条金鱼回来。熊猫妈妈看见聪聪买了金鱼，急忙拿出鱼缸倒上水，让聪聪把金鱼放到里面，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过了一会儿，熊猫妈妈抓了一把湿淋淋的水草走过来，把水草放进了鱼缸里。聪聪好奇地问：
4: 妈妈，为什么要在鱼缸里放水草呢？
3: 熊猫妈妈笑着说：
5: 水草不仅能装饰鱼缸，让鱼缸变得更好看，还能保护你的金鱼呢。
3: 聪聪不是很明白，就站在鱼缸旁边欣赏着自己心爱的金鱼，可看了好一会儿都不见金鱼吃里面的水草，水草反而影响金鱼自由自在地游泳。他想起自己买回来的鱼食，就用手抓了一把撒在水面上，金鱼们一摆尾巴冲到水面争着吃鱼食。聪聪心里想到，这水草既然不能让金鱼吃饱，又妨碍金鱼游泳，还是把它们清理出去吧。于是他就把水草全捞了起来扔了出去。这个季节正是盛夏，天气非常炎热，聪聪玩了一会儿就去睡觉了。他一觉醒来，发现鱼缸里的金鱼全浮在水面上，

0: 嘴巴一张一合的。
1: 他们一定是肚子饿了。
0: 聪聪连忙拿出一些鱼食撒进鱼缸。这次金鱼们对鱼食不感兴趣了，还是一个劲儿地张着嘴巴，看起来非常奇怪。聪聪喊来了妈妈，妈妈看到鱼缸里的水草全都不见了，急忙问道：
2: 哎，我放进去的水草呢？
0: 聪聪指了指门外说：
1: 在那儿呢。
0: 熊猫妈妈赶紧过去捡起水草放回了鱼缸，她对聪聪说：
2: 金鱼们浮在水面是因为水中的氧气不够了，这水草可是制造水中氧气的小能手呢，有了它们，金鱼才有足够的氧气呼吸。
0: 聪聪这才明白了，原来水草是水中的增氧机呀。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放在鱼缸里的水草不光好看，还能吸收水里的有害物质，并且为鱼儿提供充足的氧气。夏天，鱼儿需要更多的氧气，有了水草为它们提供更充足的氧气，鱼儿才不会缺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6: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2: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6: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2: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6: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

0: 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1: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1: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0: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1: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1: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3: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0: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3: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1: 斯密尔得意地说：
0: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3: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1: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6: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

0: 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于是她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火车到的时候，她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1: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0: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2: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1: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0: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2: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她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0: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当北梯的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大叫起来，
3: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1: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3: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0: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1: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3: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0: 加尼诺躲在窗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3: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0: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3: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0: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

0: 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他生气地喊：
1: 原来是你！
0: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棍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1: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0: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2: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情吧。
1: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2: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您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1: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2: 当然，我保证。
1: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0: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松鼠皮皮的故事。这天，小松鼠皮皮出门玩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一把抓住皮皮，恶狠狠地说：
9: 刚出门就遇上了送上门的午餐，看我不吃了你。
8: 皮皮吓坏了，哭着说：
10: 你别吃我，妈妈，我要找妈妈。
8: 大灰狼眼珠子一转，嘿嘿笑着说：
9: 哈哈，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你。
8: 皮皮连忙说：
10: 我听你话，你说什么我都听，求求你别吃我。
8: 大灰狼放下皮皮，掏出个口袋对他说：
9: 好，你只要乖乖的每天给我摘一袋松果来，我就不吃你。
8: 皮皮看着大灰狼手里的口袋，为难地说：
10: 这么大的口袋，我
9: 怎么，你想被我吃掉吗？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8: 皮皮急忙回答：
10: 好好，我明天就开始给你捡松果。
8: 大灰狼把袋子摔到地上，刚准备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皮皮恶狠狠地说道：
9: 你也不能把遇到我和给我摘松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否则我就吃了你们全家。
8: 看着大灰狼的血盆大口，皮皮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害怕地接过大灰狼的口袋，用力点了点头。从那天开始，皮皮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去摘松果，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皮皮妈妈见皮皮每天早出晚归，很累的样子，就问皮皮，连忙摇头：
10: 没什么， 我每天出去找小朋友

0: 玩，玩得好累好累，没有力气说话了。
1: 皮皮妈妈不相信皮皮说的话，第二天早上跟着他悄悄出门了。很快，妈妈就发现了皮皮的秘密，冲着在树上摘松果的皮皮喊道。皮皮吓了一跳，从树上掉了下来。他边哭边跟妈妈说：
0: 我这几天都在给大灰狼摘松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和爸爸。现在怎么办？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一家人都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1: 妈妈替皮皮擦掉眼泪，认真地说。皮皮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回家了。下午，皮皮妈妈和皮皮爸爸请来了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藏在大树上，等大灰狼前来取松果时，用力拿石头砸它，很快就把它打跑了。小朋友们要牢记哦，妈妈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宝宝都要告诉妈妈，妈妈都会有办法帮宝宝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宝宝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因为坏人的秘密就是这样害人的。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1: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2: 气球变变变！
3: 高高的树上挂着三只没有颜色的气球，红红、黄黄和蓝蓝爬上树，想要摘气球。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4: 加油啊！加油！
6: 快点啊！加油！
2: 拿到了！
3: 大家都拿到了气球，开心极了。
6: 可是这些气球都没有颜色呀。嗯，
2: 我们想办法把气球变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4: 好，出发喽！
3: 于是大家带着气球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颜色。
2: 我是红红，我喜欢红色，红红红。哪里有红色呢？是太阳公公。太阳公公能把我的气球变成红色的吗？
7: 没问题。
3: 太阳公公鼓起嘴巴，吹出了红色的火苗。
2: 红红红，变成红色啦！红色的气球真漂亮，谢谢太阳公公。
3: 蓝蓝带着气球爬到了高高的树上。
4: 我是蓝蓝，我喜欢蓝色，蓝蓝蓝。我看到天空有蓝色，云朵姐姐，可以借我一点天空的蓝色吗？
8: 好的，
9: 我也来帮忙。
3: 云朵姐姐用笔在天空中沾满了蓝色的颜料，涂到气球上。
4: 蓝，蓝，蓝，变成蓝色了。蓝色的气球真漂亮，谢谢云朵姐姐。
3: 黄黄带着气球找呀找，怎么也找不到黄色。
6: 哪里有黄色呢？
3: 这时月亮婆婆来了。
10: 黄黄，让我来帮你吧。孩子们，快来帮忙喽！
11: 来啦！
6: 黄，变成黄色啦！黄色的气球真漂亮，谢谢大家。
3: 天亮了，三只漂亮的气球带着红红、黄黄和蓝蓝飞上了天空。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也有只气球，你想把它变成什么颜色？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14: Hello, window cleaner.
1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6: 可它坏了。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8: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地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它身边和它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他说：“

0: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2: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1: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3: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1: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4: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的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1: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5: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1: 野鸭对天鹅说，
3: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1: 天鹅说道，
4: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野鸭说，
3: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上四个字。
1: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4: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1: 野鸭对天鹅说，
3: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1: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

0: 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9: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8: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得像蜡似的，他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他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10: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9: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10: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8: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9: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8: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11: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8: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地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11: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8: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

0: 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1: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他吊起来，到了明天，他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2: 好主意。
0: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他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1: 哼，没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0: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的结结巴巴地说：
3: 哦，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0: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1: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10: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2: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10: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3: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10: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1: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10: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2: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10: 小卡尔回答说：
13: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10: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
1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利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利，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怎样拿住一朵云？有一天，天空中滑下一颗流星，流星很大，速度特别快，带下来一朵云。这朵云正在打盹儿呢，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地上，忽然被惊醒了。他心想，
1: 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
0: 飞速划过的流星本来想对云朵解释点什么，可是流星速度太快了，它已经穿透了土层，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云朵停在小路上发愣，一个男孩悄悄地跑过来，飞快地将云朵夹在胳肢窝底下。云朵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怎么肯屈从小男孩呢？于是云朵使劲儿往上窜，把男孩带离地面，带到树枝那么高，可男孩怎么都不撒手。这个男孩叫酱仔，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干什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不管云朵怎么冲撞，他就是不肯放手。云朵用尽了力气，也拧不过酱仔，终于还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云朵不甘心，时不时往上猛窜，酱仔马上向下压。他得意地说：“
2: 小云朵，你就别再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0: 远处的人看到酱仔总是离开地面，忽上忽下地往前走，这有趣的景象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睛，他们都朝酱仔跑了过来。酱仔对同伴们说：“
2: 我拿住了一朵云。”
0: 同伴们尾随着酱仔高声赞叹。酱仔一迈进家门，就用背撞上门，把门锁好，然后才松开手。云朵刚刚脱身，就使劲儿往上飞，可是它怎么也无法冲出屋子。酱仔仰起头说：“
2: 省省劲儿吧，你哪儿也去不了，打今儿起你归我了。”
0: 云朵气坏了，它的全身慢慢地变成了黑色，缓缓地从房顶降下来。酱仔说：“
2: 对了，你乖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哎，你怎么变黑了？还是白色好看，快变回去吧。”
0: 云朵不理睬酱仔，慢慢停在酱仔的头顶。忽然，他把身子拧成麻花的形状，下起一场雨。酱仔的全身瞬间湿透了，他跳起来说：“
2: 你可真行，我把你捡回来就是让你淋我的吗？”
0: 酱仔跳着躲开云朵，可是云朵马上跟上去。酱仔大声说：“
2: 就算你淋我100次，我也不会放你走的，这招不管用。”
0: 酱仔坐在门口，用背顶着门，云朵就这样被关在屋子里。酱仔心想，
2: 云朵肯定跟小猫小狗差不多，关几天就会认门了，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不再眷恋着天空。天上那么大，云朵待在那里多孤单呐！我一定要养熟云朵，然后带着它出门，那样的话，小伙伴们为了和云朵亲近，肯定都会来巴结我的。
0: 酱仔正美美地幻想着，发觉云朵亮晃晃地围着它转，绕的圈子越来越小。

0: 还擦出火花来。酱仔大喊：
1: 你玩什么花样呢？反正我不害怕。
0: 酱仔刚刚威风地摆了一下头，只听刺啦一声，他的头发被云朵里的闪电烧焦了，满屋子都是糊味儿。酱仔连忙拍打头发，可是太晚了，头发全都烧焦了。酱仔对着镜子说：
1: 这样也很酷嘛。
0: 酱仔扭脸瞧着重新变成白色的云朵，叹口气说：
1: 唉，没想到你脾气那么坏，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要犟我就跟你犟到底，我也很犟，而且肯定能犟过一朵云的。
0: 云朵收缩着身子，像是要哭，但更像是在想什么主意。这朵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酱仔又是洗头又是找理发师理发，他每次回家开门总是先在窗户外悄悄观察一下，看看云朵在哪里，发现进门安全才轻轻开门走进去，然后赶紧关上门。这天早上，酱仔发现云朵又变了颜色，黄里透红，红色里又泛着黑。酱仔说：
1: 这是又想闹哪出呀？你又想怎么折腾我呀？
0: 云朵慢慢飘了过去，酱仔干脆趴在地上抱住头，对云朵说：
1: 来吧，随你撒气吧。
0: 云朵不客气地来到酱仔后背的上方，噼里啪啦地撒起什么东西来。酱仔只觉得背上一阵难受，伸手摸摸，发现衣服上都是窟窿，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一下子跳起来喊着：
1: 这是怎么了？你朝我下火雨了？
0: 酱仔急切地想奔出门跳进池塘里，但云朵这会儿离门很近，他不能开门，只好乱蹦乱跳，把云朵逼到屋子的角落，这才打开门，发疯似的跑进池塘，在水里泡了好久。尽管如此，他的背上还是冒出了水泡，又疼又痒。云朵看着酱仔的样子，冷冷地发笑，他等着酱仔向他投降，放他自由。可是酱仔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咬紧嘴唇忍了下去。夜里，云朵悄悄接近熟睡的酱仔，凝结成一小团，捂住了酱仔的鼻子。酱仔鼻子不透气，只好用嘴巴呼吸。接着，云朵把他的嘴巴也捂住了。酱仔的脸憋得通红，猛地坐起来大喘气儿。他看了看云朵，又接着睡了。他刚睡着，云朵又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了一遍，反复几次，酱仔筋疲力尽。最后一次憋醒，他眼前一片漆黑，大声叫道：
1: 云朵，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原来云朵把他的眼睛捂住了，整个晚上酱仔一直睡得不安生，早上的时候昏头昏脑，路都走不稳。正当他迷迷糊糊开门向外走的时候，云朵飘出门去，飞到了空中，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酱仔跌坐在院子里愣了很久，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酱仔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外面游荡，家也不想回了。这一天，酱仔正在小路上走，忽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圆圆的湖泊， 酱仔心想，
1: 奇怪了，这里原来并没有湖泊呀，这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0: 他朝湖泊望着，忽然发现了一朵熟悉的云，正是那朵喂不熟、拿不住、关不牢的云朵。此刻它静静地浮在湖面上，那么悠闲，那么优雅。酱仔痴痴地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1: 原来云朵在空中的样子才是最好看的。
0: 其实这个湖是那颗流星砸出的洞形成的。此刻酱仔脱下衣衫，轻轻地下了湖，缓缓地游到湖心，在云朵倒影的旁边仰面躺下来。天空湛蓝，云朵洁白，云朵旁边的酱仔黑黝黝的。酱仔和云朵离得很近，就像一黑一白两朵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

0: 到底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7: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6: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8: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6: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9: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6: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10: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

0: 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树。从前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得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6: 哼，我受够了，为了取取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5: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7: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5: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盖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6: 你们都给我回来。
5: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6: 你们不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5: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6: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5: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

0: 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动物捡栗子。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4: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3: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5: 留一些给田鼠吧。
3: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他懊恼地说：
6: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3: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芦苇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2: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1: 芦苇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2: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3: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2: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1: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芦苇指向那蜘蛛网。
2: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1: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3: 了不起的猪。
1: 然后他看了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3: 了不起的猪，
2: 了不起的猪。
1: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3: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1: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3: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1: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3: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4: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4: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4: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3: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4: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3: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1: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3: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1: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

0: 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1: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2: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3: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2: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3: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2: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4: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2: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卫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乱吃东西的小猪》。小猪和猪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小猪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乱吃东西，有时候刚吃完凉的马上就吃热的。猪妈妈为了改掉它这个坏习惯，天天对小猪说，
6: 孩子，你不能

0: 这样乱吃东西，不然你的肚子会受不了的。
1: 可是小猪才不在意呢，他说，
2: 妈妈，你别唠叨了，我肚子这么大，能吃好多东西呢，我才不会因为吃东西难受呢。
1: 小猪跟妈妈说完就出门了。在路上，小猪看见小白兔拿着冰激凌皱着眉头。小白兔看见小猪来了，就对他说，
2: 小猪，我刚吃了一口冰激凌就觉得肚子疼，难受坏了。
1: 小猪一听，咬着手指头说，
2: 那你这冰淇淋是不是不吃了？要是不吃别浪费，给我行吗？
1: 小白兔就把冰激凌递给了小猪。小猪吃完冰激凌就去找小狗玩。到了小狗家，狗妈妈刚煮了一锅鲜美的蘑菇汤。狗妈妈看见小猪来了，就对小猪说，是小猪来了，我刚做好的汤，快来尝尝好不好喝。小猪兴奋地坐下来，喝了一大碗的蘑菇汤。喝完蘑菇汤的小猪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小狐狸的家，小狐狸叫住小猪说，
3: 小猪，我正在做蓝莓蛋糕，你要不要尝一尝？但是有些酸。
1: 小猪高兴地吃了起来，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小猪回到家后感觉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猪妈妈赶紧拿来消化食物的药。小猪吃过后躺在床上好多了。小猪对妈妈说，
2: 对不起妈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乱吃东西，不该吃完凉的马上吃热的食物。
1: 从那以后，小猪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

0: 也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会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0: 莎莎，你怎么了？
1: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2: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

0: 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1: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1: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0: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1: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1: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0: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1: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0: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1: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0: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

0: 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1: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0: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她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5: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5: 我要上大学。
4: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3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

0: 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0: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6: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5: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他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6: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5: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明明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7: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5: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6: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5: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大象吗？大象有着长长的鼻子，高高的身体，威武极了。今天，花儿姐姐就要讲一个大象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城里的大象》。听说城里的工地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它的鼻子长长的，一下能卷起很多东西，力大无比。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听说了，就很好奇地问：“
10: 城里的那个动物是不是大象啊？”
9: 两个小伙伴都没有见过大象，心里痒痒的，就决定要去城里的工地上看一看。于是他们两个悄悄爬上了汽车，来到了城里。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钻进路旁的工地里，嘿，里面站着个力大无比的大家伙，他正把一堆堆的木板举起来。刺猬球球问松鼠淘淘说：“

0: 的腿粗粗的，硬硬的，鼻子也是长长的，和别人说的一模一样。于是他就对刺猬球球说，
1: 没错，这肯定是大象。
0: 就在这时，这个大象的长鼻子垂了下来，落在一堆木板上。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爬上木板，抬起头大声喊，
2: 大象，大象，我们和你做朋友好吗？
0: 可是大象没有回答他们，反而把他们和木板一起带到了空中。刺猬球球和松鼠淘淘难过极了，他们以为大象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这个时候，马路上一个孩子指着大象大声说，
3: 看，这有一个大吊车。
0: 球球和淘淘这才明白，这个力大无比的家伙不是大象，而是大吊车。在半空中，球球和淘淘看见了一排排的高楼，还有许多像小甲虫一样的汽车。他们两个决定，
2: 我们回去要告诉朋友们，让他们也来看看这城里的大象。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鹬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鹬鸟心想，
8: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鹬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鹬鸟对河蚌说，
8: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9: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鹬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8: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9: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鹬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鹬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9: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8: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 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他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他说：
9: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8: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10: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8: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9: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8: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10: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8: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11: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12: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8: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9: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8: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9: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8: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11: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8: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9: 看，就在那儿。
8: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3: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5: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0: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3: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I, 我 can, 能够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5: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3: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5: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3: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0: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3: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0: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3: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

0: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 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汤姓篇。汤姓的起源为子姓，夏朝末年，商部落的首领叫做契，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赐给他子姓。契的后代中有一个人叫吕，字汤。吕汤爱护民众，深受人民爱戴，势力不断扩大。后来吕汤灭掉了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吕汤死后，他的子孙中就有人以先祖的字汤为姓氏，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氏，史称汤氏正宗。汤氏中有一个名人叫汤显祖，他是中国明代的戏曲家、文学家，《牡丹亭》就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12岁就考上了功名，很受当地人们的尊重。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汤显祖年轻时的故事。有一天，镇上一位老绅士生病去世了，他的家人请汤显祖写祭文，偏偏另一个村子里有位老农做寿，他子女也来请汤显祖写寿联。汤显祖心想，
5: 死者要停灵很多天，一篇祭文只要在出殡前写好就行，而做寿却只能在当天宴请宾客时使用，何况眼下寿星家生活艰难，拿不出什么润笔费，我小小年纪不能太势利。
4: 于是汤显祖对老绅士的家人说，
5: 我还有点事，会迟一天到的，放心，肯定耽误不了你的事情。
4: 说完，汤显祖先去了寿星家把寿联写完，然后连夜赶往镇上。镇上那家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读书人，他自认为自己有些文才，他听说要等汤显祖来写祭文，冷笑着说，
6: 哼，一篇祭文又不是什么大事，拿什么架子，拿来纸笔我也能写祭文。
4: 于是他辛苦写了一晚上，终于写好了一篇祭文。读书人正得意呢，汤显祖来了。读书人看到汤显祖年纪很小，就说，
6: 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本事。
4: 有一些好事的人对汤显祖说，
7: 哎，您看这是人家写好的祭文，你也写一篇吧，看看谁写得更好。
4: 汤显祖看了读书人写的文章，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就很瞧不上这篇文章，于是他马上写了一篇祭文出来。读书人看见汤显祖这么聪慧，自愧不如。读书人拿起自己熬了一夜心血写成的东西，请汤显祖评点。他心想，
6: 虽然我写的没有汤显祖写的快，但好歹也是我辛苦一夜写的东西，应该会受到夸奖吧。
4: 哪知道汤显祖只说了一句，
8: 文章僵化不显灵性，都是老旧的用词用句而已。
4: 读书人想了半天， 终于明白汤显祖是讽刺自己不知道创新，只会搬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的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 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0: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11: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0: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11: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7: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11: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9: 僧人们回来了。
11: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9: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11: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7: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11: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 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1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0: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华盛顿和樱桃树》。华盛顿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他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里。华盛顿的家里种了很多的果树，在他6岁生日的那天，他的父亲送了华盛顿一把锋利的小斧头。他拿着小斧头说：
3: 哈哈，我是伐木工人，我要去砍树，我要去砍树。
20: 他跑到庄园里，看到罗杰叔叔正在砍树，就问道：
3: 叔叔，你为什么要砍这棵树啊？
20: 罗杰叔叔说：
21: 砍掉树上的乱枝，果树才会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20: 华盛顿听完就举起小斧子说：
3: 叔叔，我来帮你砍树吧，爸爸送了我一把斧子。
20: 罗杰叔叔笑着摆摆手说：
21: 哈哈，你还小，这活你可干不了。
20: 可是小华盛顿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砍树，第二天他扛着小斧头悄悄地来到了果园。华盛顿在院子里转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树。华盛顿心想，爸爸回来后看见我会干活了，一定会夸我的。于是小华盛顿举起斧头砍呀砍，没砍几下就觉得很累了，但想到把树砍掉可以得到爸爸的夸奖，他还是咬咬牙把树给砍倒了。小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后高兴地跑去告诉罗杰叔叔：
3: 我砍倒一棵树了。
20: 罗杰叔叔跑过去一看，惊讶地说：
21: 小华盛顿，这棵树是你爸爸最喜欢的樱桃树啊，你怎么把这

0: 过了一会儿，小华盛顿的爸爸回来了，他看到被砍倒的樱桃树非常生气，就问道，
1: 是谁把我最喜欢的樱桃树砍倒了？
0: 小华盛顿低着头走上前说，
2: 爸爸，这棵树是我砍倒的。
1: 谁让你砍倒这棵树的？你知不知道这可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啊？
2: 对不起爸爸，我只是想试试这把斧头锋利不锋利，没想到砍倒的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爸爸，你惩罚我吧。
1: 哈哈哈哈，
0: 爸爸突然笑了起来。
1: 好孩子，你敢于承认错误，爸爸开心都来不及呢。虽然你砍倒了樱桃树，但是你没说谎，我宁愿损失1000棵樱桃树，也不愿意你说谎啊。
0: 小华盛顿听完爸爸的话，开心极了，他大声地对爸爸说，
2: 爸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做一个诚实的人。
0: 爸爸听了华盛顿的话，开心地把他抱到了怀里，他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儿子。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茶壶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小老虎买茶壶。过几天是老虎爷爷的生日了，他的孙子小老虎想送一份生日礼物给爷爷，可是该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小老虎边在大街上走，边在脑海里思索，给爷爷送一只大烟斗，不行，爷爷前年就已经戒烟了。送他一只大酒杯，不好，爷爷从来不喝酒的。送他一副象棋，可爷爷不会下棋呀。那到底送什么好呢？小老虎忽然想到，从上个月开始，爷爷喜欢上了喝茶，一有空就和其他动物爷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家里有茶杯，可还差一个茶壶呢。小老虎心中有了主意，决定送给爷爷一只新茶壶。小老虎来到河马先生开的一家日常用品店，挑了一只漂亮的茶壶，付了钱，高兴地带着新茶壶回家了。
7: 爷爷，您快要过生日了，我要送您一件生日礼物。
6: 小老虎回到家后，将茶壶送到了老虎爷爷的手中。
1: 这只茶壶很漂亮，太好了，咱们家的小老虎懂事儿了，只是这茶壶盖儿有点小问题呀。
6: 老虎爷爷的最后一句话让小老虎听了之后有些惊讶，
1: 茶壶盖上有一个小孔，你买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6: 别看老虎爷爷年纪大了，戴上老花镜后眼睛可亮着呢。小老虎红着脸说，
7: 都怪我粗心大意没有看到，我现在就去找河马老板，让他给我换一个好的茶壶盖。
6: 小老虎找到河马老板，对他说，
7: 河马老板，这只茶壶的茶盖上有一个小孔，你帮我换一个吧。
6: 河马老板听了小老虎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8: 每个茶壶盖上都有小孔，盖上有了小孔，茶壶内的气压才能保持一致，这样茶壶内的水才容易倒出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别的店里看看。
6: 老虎爷爷和小老虎逛了好几家商店，里面所有的茶壶盖上都有小孔。老虎爷爷和小老虎就向河马老板道了歉，然后带着茶壶回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

0: 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1: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0: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3: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0: 嘿，谭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3: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0: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谭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3: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1: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1: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2: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蚂蚁和鸽子》。在一个非常非常闷热的夏日，一只蚂蚁从洞中出来找东西吃。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知了在枝头不停地鸣叫。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小蚂蚁口干舌燥，

0: 想先去找点水喝。于是他来到一条小河边，他小心翼翼地站在河边，刚把身子探出去，没想到正好有一阵大风吹来，吹得小蚂蚁一头栽到了河里。河水很急，一下子就把小蚂蚁冲出老远，这可怎么办呢？小蚂蚁开始拼命地呼救，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可是蚂蚁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没有人能听见。这时候一只鸽子正蹲在树枝上乘凉，它看到了在水中不断打转的小蚂蚁，它心想，
1: 这只小蚂蚁真可怜，我去帮帮它吧。
0: 鸽子衔着一片树叶丢在小蚂蚁身边，让它爬了上去。随后鸽子又衔起叶子，把它轻轻地放到了岸上，小蚂蚁终于得救了。
1: 谢谢你，多亏了你的救助，不然我就没命了。
0: 小蚂蚁始终记着鸽子的救命之恩，总想找机会报答鸽子。可是一只蚂蚁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能帮上什么忙呢？一天，树林里来了一个捕鸟人，他拿着弹弓到处打鸟，很多很多无辜的小鸟被他打中，失去了生命。当他再次拿起弹弓，瞄准了那只鸽子的时候，小蚂蚁看见了，他焦急地想要提醒鸽子，让它赶快飞走。可是他的叫喊声谁也听不见，于是小蚂蚁立即发动身边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爬到了捕鸟人的脚上，用力地撕咬。捕鸟人又疼又痒，他大声喊起来，
2: 我的脚上怎么爬了这么多蚂蚁？哎呦，好痒好痒啊！
0: 他不得不放下弹弓，驱赶脚上的蚂蚁。鸽子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趁机飞走了。捕鸟人走了以后，鸽子飞回来，向小蚂蚁表示感谢。
1: 谢谢你，小蚂蚁，刚刚是你救了我。
0: 小蚂蚁诚恳地说，
1: 我不小心掉进河里的时候，是你救了我的命，我们就算是互相帮助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

0: 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公而忘私。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名叫齐黄羊，他品德高尚，晋国国君晋平公很欣赏他。晋平公要决定什么大事儿，都要同齐黄羊商议。有一天，晋平公把齐黄羊招进宫，问道：
2: 南阳县还缺个县令，你觉得谁可以胜任呢？
1: 齐黄羊想了想说：
3: 我觉得谢胡去比较合适。
1: 晋平公知道谢胡平时与齐黄羊有点不和，他听到齐黄羊举荐谢胡，有点出乎意料，不解地问道：
2: 谢胡不是和你有仇吗？你怎么推荐他去当县令？
1: 齐黄羊说：
3: 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南阳县令，又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1: 晋平公赞许地点了点头，说：
2: 好吧，那我就派谢胡去当南阳县令。
1: 谢胡到了南阳，把南阳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拥戴他。不久，晋平公又把齐黄羊找来，说：
2: 现在还缺少一个君位，你看让谁去更合适呢？
1: 齐黄羊回答说：
3: 齐武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1: 晋平公听了又吃了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齐武是齐黄羊的儿子，在当时的朝廷特别忌讳推荐自己的亲属当官，因为很容易招来闲话。晋平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
2: 齐武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推荐他去当君位，就不怕别人说你徇私情？
1: 齐黄羊笑了笑说：
3: 哈哈，您问的是谁可以当君位，又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我看谁胜任这个职务就推荐谁，不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这样我还怕什么闲话呢？
1: 晋平公很赞赏他的坦荡，高兴地说：
2: 那好，就派齐武去吧。
1: 齐武上任之后果然非常称职。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儿，感慨地说：
4: 齐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人才不回避跟自己有仇的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亲生儿子，真是公而忘私啊。
1: 公而忘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为了公事而不考虑私事，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去讲究个人恩怨。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0: 我要先画上自己。
9: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0: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9: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0: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9: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

0: 面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1: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0: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1: 这还不算太糟糕。
0: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1: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0: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1: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0: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2: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0: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

0: 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1: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2: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0: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2: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进城》。这一天早上，天刚刚亮，小猴就起床了。今天他要进城买东西。他从小就住在乡村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进城呢。小猴坐着大巴车来到了城里，看着周围的高楼，他兴奋地说：
1: 哇，这里真漂亮，城里的路可真宽呐，路上还有很多车子，一辆又一辆。
7: 小猴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他早就饿了。他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于是他想穿过马路去餐馆吃饭。小猴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最近的有交通灯的路口离他有好几百米远，他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他想直接穿过马路。可是路上的车子实在太多了，他只好站在原地等车过完。等了很久，车子还是很多，小猴发起愁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哼，大城市确实跟我们的小村子不一样啊，车子一辆接一辆，这么多车，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呀？
7: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少了一些，小猴急忙朝对面跑去。刚跑了两步，小猴就被河马交警发现了。河马交警立刻跑过去拉住他，对他说：
3: 你不能从这儿过马路。
1: 警官，现在路上的车子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走啊？
3: 别说车子很少，就是没有车也不行。你看左边那些白色的一条一条的线叫斑马线，你从那儿走过去才安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警官。
3: 不用谢，以后过马路一定要记得走斑马线哦。
7: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这样才安全。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0: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1: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3: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1: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0: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1: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0: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1: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3: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1: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

0: 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1: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0: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0: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3: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4: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3: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4: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4: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4: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9: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8: 爷爷笑呵呵地说，
10: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9: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8: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 哈的大

0: 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1: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24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2: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0: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2: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好香啊！
0: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猜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1: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拇指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樵夫老夫妇，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几年过去了，孩子的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因为他太小了，就叫他大拇指汤姆。有一天，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他说：
3: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去，这样我就快多了。
2: 汤姆叫道：
4: 爸爸，我来帮你，我会按你的要求把车赶到树林里的，只要妈妈把马套好，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
2: 爸爸说：
3: 好吧，那就试一次看看。
2: 出发的时间到了，妈妈将汤姆放进马的耳朵里，小人儿在里边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马车走的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就在这时，过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看到这情形觉得很奇怪，就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看到樵夫一手挽住马，一手将儿子汤姆从马耳朵里拿出来，把它放在麦秆上面。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一直嚷嚷着说刚才赶马车的事情。

0: 个陌生人看到这一切，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其中的一个说，
1: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小孩，把他卖到城市里去展览，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我们得把他买下来。
0: 他们走到樵夫面前，说想买下这小人儿。樵夫说，
2: 你给我再多的金币，我也不会把汤姆卖掉的。
0: 两个陌生人默默发誓，一定要得到汤姆。他们等到夜晚降临，偷偷钻进房间内，把汤姆偷走了。等汤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偷走了，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很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哭完之后，就在想怎么能逃走呢？后来，汤姆在两个陌生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快速地溜进了一个老鼠废弃了的洞内逃走了。他走啊走啊，走累了，就在草料堆里躺了下来，打算等天亮后再起来上路，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去。这天天不亮，厨娘就起来了，因为她要去给牛喂草料。她来到草料堆，抱起了一大捆给牛吃。小汤姆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牛慢慢地吃着，竟连草带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进入了牛胃。情急之下，他放声大叫道，
3: 救命啊，救命啊。
0: 厨娘听到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主人。主人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他认为这条母牛一定是中邪了，急忙叫人把牛杀了，并把装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扔到了外面。就在汤姆挣扎着要从牛胃里往外爬的时候，一只恶狼跳了出来，一口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了肚子里去。尽管如此，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所以他大声叫道，
3: 亲爱的朋友，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0: 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连忙问道，
4: 那地方在哪儿？
0: 汤姆就把他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然后又说道，
3: 你可以从排水沟爬进厨房里去，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火腿、牛肉以及你想吃的各种东西。
0: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了他爸爸的住处，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待狼吃饱喝足之后，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因为他吃得太多，肚子胀得大大的，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汤姆就开始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闹醒了，他们急忙起来，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看见里面竟是一头狼，吓了一大跳。樵夫赶忙跑去拿了一把斧头，把狼砍死了。这时汤姆连忙喊道，
3: 我是汤姆，我在这儿，狼把我吞到肚子里来了。
0: 爸爸一听兴奋地说道，
5: 谢天谢地，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
0: 他们赶紧切开狼的肚子，把大拇指汤姆放了出来，紧紧地抱起他们的宝贝儿子亲个不停，并给了他好多好多吃的喝的东西，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从此，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过错树，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3: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2: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4: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5: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4: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5: 怕他什么呢？
4: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5: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2: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5: 你看这棵树。
2: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5: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4: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5: 为了赶走幽灵。
4: 什么幽灵？
5: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4: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5: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4: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5: 有些人会这样。
4: 你是那种人吗？
5: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4: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5: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4: 什么教训？
5: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4: 懂了。
2: 格罗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

0: 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从前有一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
3: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
2: 小山羊说：
4: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2: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就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小山羊听到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5: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2: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就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4: 我们不开门，你又不是我们的妈妈。
6: 对，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
4: 你是狼。
2: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土吞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5: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好吃的哟。
2: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4: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
6: 你是狼。
2: 于是狼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5: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不然我就把你吃掉。
2: 磨坊主很害怕，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用细细的嗓音说：
7: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都带回来好多好多礼物哟。
2: 小山羊们叫道：
6: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2: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却是可恶的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赶紧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进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最小的那只爬进了中盒里。但是除了中盒里的那只小羊之外，狼把其他的都一个个找了出来，把它们全部吞进了肚子。狼吃饱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的一棵大树下，开始躺着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看到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都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老山羊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道：
6: 好妈妈，我在中盒里。
2: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小羊哭着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老山羊非常难过地走了出去，小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呼噜声震得树枝直抖。老山羊从前后左右打量着狼，看到那家伙鼓鼓的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个不停。老山羊说道：

0: 天哪，我那些可怜的孩子啊，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1: 这时候，老山羊让小羊跑回家，拿来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刚剪了第一刀，一只小羊就把头探了出来。他继续剪下去，六只小羊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全都活着，而且一点都没有受伤。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小羊们开心地拥抱自己的妈妈。羊妈妈说，
2: 你们去找些大石头来，我们趁着坏蛋还没有醒过来，把石头装到他的肚子里去。
1: 七只小山羊拖来很多石头，把狼的肚子塞得满满的。然后山羊妈妈飞快地把狼肚皮缝好，狼睡得正香，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后来狼睡醒了，他感到十分口渴，便到井边弯腰去喝水。可沉重的石头压得他扑通一声掉进了井里，狼就这样被淹死了。七只小山羊看到后，全都跑到这里来叫道：
3: 狼死了，狼死了！
1: 他们高兴地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舞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这次真的再见。小兔子在河马家玩得真欢，不知不觉时钟当当敲了五下。小兔子赶紧从玩具堆中站起来说，小河马，我得回家了，今天玩得真开心，再见了。小河马说，
9: 再见，欢迎你下次再来玩。
8: 小兔子出了门，小河马还没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小河马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我家做客呀？他打开门一看，啊，小兔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小兔子笑嘻嘻地说，我出了门才想起，忘记了一件事情。
9: 什么重要的事啊？
8: 小河马惊奇地问。小兔子指着地上乱七八糟放着的玩具说，
5: 我忘了把它们整理好了。
8: 小兔子和小河马一起整理玩具，他们把小汽车、小马和小火车放进橱窗里，把图画书放回书架，把大大小小的积木一块一块放进盒子里，地上变得干干净净，屋子里变得整整齐齐。小兔子这才和小河马挥挥手说，
5: 再见，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9: 再见，小兔子，你真好。
8: 小河马也高兴地挥挥手。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

0: 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1: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0: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1: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0: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1: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0: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2: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1: 这样那好吧。
0: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1: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0: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3: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0: 麦克困惑地问道，
1: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0: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3: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0: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1: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0: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4: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0: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开心地说，
1: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5: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6: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6: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好不容易来到了翡翠城，可是奥芝却不肯帮助他。那么他的伙伴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又是什么待遇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1集，奥芝会见稻草人。第二天早晨，那个长着绿色胡须的士兵来到了稻草人那里，对他说：
9: 跟我走，奥芝派人来叫你了。
1: 于是稻草人也被带进了王宫，他看见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妇人。妇人温柔地注视着他说：
10: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1: 稻草人站在原地惊呆了，因为多罗西先前告诉他说，奥芝是一个大头，而眼前却是一位妇人。他鼓足勇气说：
11: 我只不过是一只稻草人，用稻草填充的，没有脑子。我来这儿是希望你给我一些脑子。
1: 那妇女回答道：
10: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
1: 稻草人回答道：
11: 因为你非常聪明，非常有力量，其他人都办不到。
10: 没有回报，我是不会帮助任何人的。我能答应你的就是，假如你能除掉西方恶女巫，我会给你好多脑子，让你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1: 稻草人吃惊地说：
11: 我想你已经这样要求过多罗西了。
10: 不错，但我并不在乎谁去除掉他，除非他不存在了，我才会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完成任务之前不要再来找我。
1: 稻草人满怀忧伤地回到了朋友们面前，把奥芝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0: 当多罗西听到奥芝是一位贵妇人时，感到特别惊讶。稻草人感叹道：
1: 都是一样的，他虽然是一位贵妇人，却与铁皮人一样缺少一颗心。
0: 第三天早晨，那个绿胡子士兵把铁皮人带到了奥芝的王宫里。这次铁皮人看到的既不是一颗大头，也不是一个美丽的贵妇人，而是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怪兽发出了怒吼：
2: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3: 我是一个樵夫，是用铁皮做成的，没有心，无法谈恋爱，请求你给我安一颗心，让我能跟其他人一样。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只有你有力量满足我的要求。
0: 奥芝发出了一声咆哮：
2: 假如你要得到一颗心，你必须靠自己去赢得它。
3: 我怎样赢得它呢？
2: 去帮助多罗西除掉西方恶女巫，等到那时你再来找我，我将把最大最善良最有激情的心送给你。
0: 于是铁皮人也不得不遗憾地回到了朋友那里，说了这一切。他们不由地对大巫师的变化多端感叹不已。到了第四天，绿胡须士兵把胆小的狮子也带到了奥芝那里。这次奥芝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吓得胆小的狮子不敢睁开眼睛。突然，火球中传出一个声音：
4: 我是伟大的奥芝，你是谁？为什么要来见我？
0: 胆小的狮子鼓足勇气说道：
5: 我的胆子小，对一切事物都害怕，我来到这里请求你给我一些胆量，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胆量？
5: 因为你是最伟大的巫师，你有能力满足我的要求。
4: 你除掉恶女巫，拿来证据，我就给你胆量，除此想都别想。
0: 那团火球烧得更大了，胆小的狮子夹起尾巴就跑出了王宫，将这个可怕的经历讲给了等候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都无心除掉西方恶女巫，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恶女巫管理着温基人住的地方。于是，第二天清晨，他们就向温基人居住的地方进发，准备除掉居住在那里的恶女巫。那么接下来，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彤彤十分不喜欢喝水，在他看来，平淡无味的白开水根本不如甜甜的饮料好喝。于是妈妈为了让彤彤少喝饮料，就给他买了一罐蜂蜜冲水喝。自从喝过蜂蜜水后，彤彤就喜欢上了这金黄色的甜甜的蜂蜜了。
9: 古宝古宝，你也快来尝尝吧，这加了蜂蜜的水可甜可好喝了。我现在觉得能制作蜂蜜的蜜蜂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
10: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爷爷今天让我监督你必须背会一首诗，我正发愁让你背哪一首呢。哎呀，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好想想。
9: 这有什么好想的，反正那么多古诗随便背一首不就好了。不过古宝啊，你说这么多古诗中有没有跟蜜蜂

0: 风有关的？
1: 跟蜜蜂有关？哎，有了，彤彤，你今天就背唐代诗人罗隐的《风》这首诗吧。
2: 说完，古宝略施法术，就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大山中。到底是万物复苏的春季呀，漫山遍野开满了初春的花朵，白的、红的、蓝的，各式各样的，把高低不平的大山装点得美丽极了。彤彤沉醉在这初春的山景中，不停地跳啊跑啊，别提多高兴了。正在彤彤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古宝叫住了他：“
1: 彤彤，别跑了，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养蜂人的房子，我们快过去吧，你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蜜蜂呢。”
0: 好，
2: 彤彤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古宝所说的方向跑去。不一会儿，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就出现在了彤彤眼前。这座房子的屋顶是用稻草铺成的，墙壁是泥土垒成的，看起来比较简陋。而房子周围放了很多木头制作的小箱子，这些箱子排成了三排，看起来就像是军队的方阵一样整齐。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离他最近的箱子边上，站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哎，那不是私塾的老先生和威尔吗？彤彤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
0: 老先生，威尔，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3: 彤彤，好久不见，我是被先生拉来的，说是要教我一首关于蜜蜂的诗。”“
0: 关于蜜蜂的诗？难道是唐代诗人罗隐的《风》吗？”
2: 老先生惊讶地看着彤彤，笑着点头说道：“
4: 彤彤，你怎么知道我是要教这首诗的呀？”“
0: 我瞎猜的。”“
4: 哈哈哈哈，罢了，既然你也来了，和威尔一起学这首诗吧。风是唐代诗人罗隐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一共有四句：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3: 先生请等一下，我知道这前两句的意思是说，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间，美丽的春光里有很多的蜜蜂，这是盛赞蜜蜂尽占美好的春光，表现了诗人对蜜蜂的羡慕与赞美之情。但后两句为什么是说采集百花酿成了蜜以后，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这首诗到底是赞美蜜蜂，还是为蜜蜂鸣不平啊？”
2: 老先生笑呵呵地看着提问的威尔，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4: 威尔这次有长进呢，不用我解释就能说出诗的意思。但是风是一首咏物诗，诗人罗隐是在借蜜蜂暗指其他的事儿呢。”
2: 老先生的话让威尔和彤彤都摸不着头脑了。彤彤好奇地问道：“
0: 那老先生，这首诗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4: 这个问题就要先从诗人的经历说起了。罗隐曾经去京师考取功名，但是考了许多年都没有考上过。可这并不是罗隐才学不够，而是当时的科举被一些人操控，成为他们贪污的手段。于是啊，罗隐对当时的考试制度和朝廷彻底失望了。在这样的情绪下，罗隐看见人民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与部分朝廷官员不劳而获这样相对立的情景，而产生了愤懑之情无处宣泄，就写了《风》这首诗。所以啊，这首诗才会如此矛盾，头两句还是盛赞蜜蜂尽

0: 这首诗里的蜜蜂其实就是指辛苦劳作却生活贫苦的老百姓嘛。
1: 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彤彤啊，你还是这么聪明。好，今天威尔和彤彤表现得都很好，两个人都要奖励一下。你们把风背诵一遍吧，背完了为师请你们吃蜂蜜，你们说好不好呀？
0: 好，谢谢先生。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2: 风，唐，罗隐。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0: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
6: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5: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0: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5: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6: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5: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6: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5: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6: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

0: 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1: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2: 这个醋醋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0: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醋醋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醋醋啊却坏了大事，现在醋醋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醋醋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1: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1: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0: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1: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6: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6: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7: 当然可以。
5: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6: 嗯，真好吃。
5: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4: 我可以尝一口吗？
7: 当然可以。
5: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4: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5: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7: 我也很开心。
5: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10: 不会呀。

0: 你又跑掉咯。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座山，山里有座庙。甜心儿，从前有座山。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居住的小镇没有油卖，大家想吃油的话，只能去城里的油坊买。城里的油坊主十分小气，每次给大家打油都会少给。阿凡提的妻子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阿凡提听说后特别生气，决定亲自去给这个讨厌的油坊主一点教训。他问清了油坊的地址后，就背着一个大葫芦出发了。
7: 油坊主在吗？我要打油。
6: 阿凡提来到油坊后大声喊道：
8: 你要打多少油啊？

0: 油房主看着阿凡提一身乡下人的打扮，没好气地问：
1: 不管多少，只要能把它装满就行。
0: 阿凡提指着自己背来的油葫芦说道。油房主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葫芦，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2: 看样子这个大家伙怎么也能装二三十斤油，就算少打几斤他也看不出来，只是该怎么把它支开呢？
0: 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好办法。阿凡提当然知道油房主在想什么，于是他用土坯把葫芦立住后，故意对油房主说：
1: 您先帮我装着，我去别的地方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
0: 油房主正发愁怎么支开阿凡提呢，阿凡提自己要离开，油房主乐得嘴都合不上了。阿凡提刚离开，油房主就把一斤的油提换成了八两的，心想这回可赚大发了。可是他装了好半天，油葫芦还是没装满。这时他的妻子从屋里出来，看到土坯上的油，朝着油房主大喊：
3: 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0: 油房主顺着妻子的手看过去，顿时惊呆了，原来油葫芦的底部有一个小洞，油都顺着小洞流出去了。油房主知道自己上了当，急忙去找阿凡提，可是大街上哪儿还有阿凡提的影子呢？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2: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11: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12: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11: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 他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12: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11: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8: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11: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松鼠老师上课》。很久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所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去学校里上课。这一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小动物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当当当，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戴着眼镜快步走进教室，他对学生们说：
6: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大家住在大森林里，应该了解这里的气候。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这样一来，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气象资料。
5: 松鼠老师刚说到这儿，

0: 坐在最后一排的小猴子举起手来，他对松鼠老师说：
1: 老师，现在的气候我们都很清楚，可是100年前咱们这儿的气候是温暖还是寒冷，干旱还是潮湿呢？
2: 这个问题不错，那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上来。松鼠老师笑着对学生们说：
2: 答案就在树林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松鼠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树林里，他指着一个圆圆的、很粗壮的老树桩，对学生们说：
2: 同学们，你们知道树桩上一个套一个的圆圈代表什么吗？
0: 小动物们都摇了摇头。
2: 这叫年轮，这些树每长一岁，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画一个圈。现在我们只要数一数有几个圈，就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0: 大家争先恐后地围着大树桩，认真地数起来。小猴子第一个数完，他对松鼠老师说：
1: 老师，一共有99个圆圈。
2: 好，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是不是发现有的年轮长得宽一些，有的窄一些？其实年轮长得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是温暖多雨的，而在温度比较低的年份，年轮就长得比较窄。所以呀，我们通过观察年轮，就能了解这里的气候变化。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轮可以显示树木的年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年轮的宽和窄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特点。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8: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7: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

0: 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1: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0: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1: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0: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托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2: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1: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2: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2: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3: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2: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3: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2: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3: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3: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2: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 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3: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2: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3: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10: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9: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

0: 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1: 嘿，朋友，你想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2: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0: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1: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1: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0: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1: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0: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1: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2: 好的。
0: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1: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1: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1: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1: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0: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0: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1: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0: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

0: 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1: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0: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1: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0: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2: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0: 他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他。他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2: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0: 来转个圈吧。
2: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2: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2: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2: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2: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0: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2: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找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命的珠宝。从前有位叫迪利斯的商人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除了父子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的珠宝。一天，迪利斯偶然听到水手们在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谋划着如何害死父子俩，抢走这些宝贝。迪利斯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出了什么事。迪利斯只好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

0: 救了儿子。儿子听了，赶忙安慰父亲不要惊慌，他们肯定能有办法。突然，迪丽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着儿子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儿子也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只见迪丽斯冲上了甲板，暴跳如雷，他对着儿子叫喊道：
1: 你这个笨蛋，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0: 儿子大喊着回应：
2: 你听着，老头子，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0: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周围。突然，迪丽斯冲向自己的小屋，拿出了他的珠宝箱。迪丽斯怒吼道：
1: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宁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
0: 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当水手们看到这么多宝贝时，都倒吸了一口气。迪丽斯迅速冲向栏杆，将宝物全部抛向了大海。晚上，在小屋里，迪丽斯悄悄对儿子说：
1: 孩子，我们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了。
0: 儿子回答：
2: 是的，这个法子是最棒的了。
0: 当轮船驶进码头后，迪丽斯急忙赶到了法官那里，他们指控水手们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立刻下令逮捕了那些水手，最后法官判决水手们都有罪。水手们很不服气地大叫起来，于是法官问道：
3: 什么人会丢弃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吧。
0: 水手们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赔偿了迪丽斯的损失。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选择，当生命与财富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选择生命而舍弃财富，愚蠢的人才会因财富而失去生命。

0: 个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6: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7: 乔普当哥哥了，
8: 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妈妈要去医院生小宝宝了。
7: 乔虎，你就要有一个小妹妹喽。
8: 你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我们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1: 好。
9: 奶奶，你在做什么呢？
7: 我在做蝴蝶结，要送给妹妹呀。嗯，
9: 我也要送礼物给妹妹。
7: 好啊，你想送什么呢？
8: 乔虎回到房间找啊找，
9: 我要送这个给妹妹。爸爸妈妈回来了。
7: 乔虎，这是你的妹妹小花哦。
8: 乔虎是哥哥了，以后要好好照顾妹妹哦。
1: 好。
9: 小花好小，好可爱哦。
7: 乔虎以前也是这么小，然后慢慢长大的哦。
10: 乔虎，我们来帮小花戴上蝴蝶结吧。
9: 好啊。
8: 这时乔虎告诉大家，
9: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小花，小花，小车子送给你。
8: 原来乔虎把自己很喜欢的小车子送给小花。
9: 小花笑了耶。
8: 哈哈哈哈，乔虎，你长大了，会拿小车子给妹妹玩呢。
7: 哇，乔虎长大了，真棒。
8: 爸爸妈妈给乔虎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跳得最远的青蛙。夏日的池塘边，青蛙们排成一行，咕咕呱，咕咕呱，叫得真热闹。青蛙国王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跳远大赛。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
1: 咕咕呱，大家静一下，这次比赛嘛，跳得最远的青蛙，我会把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奖给他，大家一定要加油啦！
0: 跳得最远的青蛙就能得到最大的荷叶蹦蹦床。青蛙们个个鼓足了劲儿，白肚子都鼓得圆圆的。一只小青蛙用力蹬了蹬腿，起跳了。咚，它跳得可真远，一跳跳到了池塘中央。一只大眼睛青蛙撇撇嘴说：
2: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0: 大眼睛青蛙蹲在池塘边，吸了一口气，起跳了。咚，它跳得更远，一跳跳到了池塘对岸。一只大嘴巴青蛙撇撇嘴说：
3: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0: 咚，它跳得真远，一跳越过了对岸的小树林。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说：
4: 这不算什么。
0: 所有的青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觉得能跳到小树林已经够远了，想不到在胖青蛙眼里还不算什么。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骄傲地说：
4: 我能从夏天一直跳到冬天，看我的。
0: 不过它可不是朝前跑，而是掉过头，咚的一下跳到了它身后的泥洞里。胖青蛙很快就打起了呼噜。青蛙们摇着头说：
1: 哎，原来能从夏天跳到冬天是这样的啊。这只懒青蛙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0: 不过大家忽然想起来，既然没有冠军产生，那么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属于大家了。于是咕咕呱，咕咕呱的声音又起来了，青蛙们又开始了快乐的歌唱。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得救了。上集我们说到，强盗把匹诺曹吊在树上，匹诺曹昏了过去。这时，拥有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了。她看见匹诺曹吊在树上，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很同情匹诺曹。于是，她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对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11: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10: 你看见那边吊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11: 是的，我看见了。
10: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0: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10: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11: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他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0: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 他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口袋里放着几块肉骨头。下身穿了一条大红色的天鹅绒裤子，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仙女对卷毛狗说：
10: 梅多罗，你马上到后面的院子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0: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三位大夫。这三位大夫，一位是乌鸦，一位是猫头鹰，一位是会说话的蟋蟀。三个大夫围在匹诺曹的身边，仙女对他们说：
10: 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不幸的木偶还有救吗？
0: 听了仙女的话，乌鸦摸了摸匹诺曹的脉搏，又摸了摸匹诺曹的鼻子和小脚趾，然后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
12: 我认为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0: 猫头鹰皱了皱眉头说：
13: 我的看法跟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0: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10: 那您怎么看呢？
14: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0: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14: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0: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12: 嗯，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他正在好起来。
0: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13: 哎，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他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5: Hello, window cleaner.
1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7: 可它坏了。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0: 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0: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3: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3: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3: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长毛怪。从前有一个长毛怪，他的长相很奇特，全身都长满毛，别人见到他都有点害怕。好多次出门，有人看到他，以为是风从哪里刮来了一团毛，跑过去一瞧，吓得失声大叫：
8: 啊，长毛怪！

0: 长毛怪想跟彩虹虫做朋友，他用牙齿在树叶上咬出心连心的图画，想把树叶送给彩虹虫。可是彩虹虫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不想做他的朋友。长毛怪想跟一寸虫当伙伴，他也送了一张带图画的树叶给一寸虫，可是一寸虫也拒绝了他。长毛怪很难过，他站在大树的枝头向太阳祈祷：
1: 太阳啊太阳，送给我一个朋友吧，我太孤单了。
0: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2: 呵呵，你为什么不去找理发师把你的毛都剪掉呢？
0: 长毛怪本来以为是太阳说话了，可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老虎虫。老虎虫嘿嘿笑着朝长毛怪吐了吐舌头。长毛怪走开了，他心里更加难受了。于是他找了一片树叶摇起来。是的，不管心情好还是心情差，长毛怪都喜欢咬树叶。不知不觉，他在树叶上咬出了一条彩虹虫的形状。长毛怪仔细看了看树叶，开心地说：
1: 嘿，我的朋友，你好啊。
0: 说完，长毛怪觉得自己的心里暖洋洋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接着他在树叶上咬啊咬，又咬出一条一寸虫的形状。他拥抱了一下树叶说：
1: 你好，我的伙伴。
0: 然后长毛怪又拿起一片树叶，咬出一条豆虫的形状。他紧紧握住树叶，就好像握住了豆虫的手一样。他高兴地说：
1: 哈哈，豆虫，我的好兄弟。
0: 接下来的日子，长毛怪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树叶，啃呀啃，咬呀咬，树叶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图案。长毛怪把这些带虫子图案的树叶穿起来，在最上面的树叶上咬出四个字：我的朋友。很快，长毛怪的虫子图书传遍了整个森林。虫子图书馆收藏了他的图书，还授予他艺术家的称号。现在，长毛怪拥有了许多读者和崇拜者，但是他最想拥有的，还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3: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10: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11: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
10: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3: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10: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

0: 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1: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大山欺负我。
0: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他，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2: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0: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5岁了，在她4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3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6: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8: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6: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8: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6: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8: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6: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9: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8: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6: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8: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6: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8: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乌龟看店。小乌龟是个好奇的孩子，什么事都想试试。章鱼爷爷开了间小吃店，他要出远门探亲，正愁没人看店。小乌龟觉得看小吃店挺好玩的，于是主动要求帮章鱼爷爷看店。章鱼爷爷说，
7: 照看小吃店很辛苦，又要早起，还不能偷懒。小乌龟，你能坚持下去吗？
6: 小乌龟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
8: 章鱼爷爷，您就放心地出门吧，我说到做到，一定没问题。
6: 章鱼爷爷听了他的话，就把小吃店的钥匙交给了小乌龟，自己出门了。看小吃店每天早上必须很早起床，但是小乌龟却总睡到日上三竿。等他到小吃店时，老顾客鳄鱼伯伯已经在店外等候了很久。鳄鱼伯伯生气地问，
9: 小乌龟，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等了很久了，还没吃早点呢。
6: 小乌龟连忙烧火做饭。过了半天，小乌龟将糊了的粥和焦了的面端上来，不好意思地对鳄鱼伯伯说，
8: 我刚接管小吃店，做得不好。
6: 鳄鱼伯伯看着这些食物叹了口气。这一天，小吃店里来了许多客人，小乌龟忙得焦头烂额。到了夜里，小吃店终于关门了。小乌龟累得浑身酸疼，心想，
8: 我干脆明天休息一天，反正章鱼爷爷也不会知道。
6: 第二天，小乌龟把写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到店门上，自己则和小伙伴跑出去玩了。玩了一天的小乌龟特别开心，他又想，
8: 我还没玩够呢，不如再多玩一天吧，后天我一定来开店。
6: 就这样，小乌龟总想着再过一天开门，结果直到章鱼爷爷回来，小吃店都没有开张。看见店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章鱼爷爷惊讶地愣在那里。小朋友们，小乌龟既然答应帮章鱼爷爷照看小吃店，就应该说到做到，不管有多辛苦都应该坚持。可是他一点苦也不愿意吃，一累就关门大吉，说话不算数，这种行为多不好呀。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 Weber 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芦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尔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但威伯尔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芦苇，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5: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5: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6: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7: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6: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7: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尔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6: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7: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6: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

0: 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1: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0: 这个怎么样？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知道？
1: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儿
1: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儿跳了起来，
2: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1: 威伯儿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2: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1: 威伯儿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2: 往天上跳，
1: 威伯儿跳得尽可能的高，
2: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1: 威伯儿照做不误，
2: 在空中转半个圈，
1: 威伯儿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2: OK， 威伯儿，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儿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2: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1: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儿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1: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2: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2: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3: 那条鱼有多重？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3: 然后怎么样了？
2: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3: 完了？
2: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3: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2: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儿，你该去睡觉了。
3: 唱个歌吧，夏洛。
1: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2: 我亲爱的宝，
1: 威伯儿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儿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猫和狐狸》。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一场旱灾，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所有的植物都枯萎了，动物们都没有了食物，只能有气无力地在森林里游荡。有一天，猫在路上遇到了狐狸，它主动向狐狸打招呼。
6: 狐狸先生您好，您的精神怎么这么好，身体也仍然十分强壮，看来这场大饥荒对您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5: 狐狸听完了猫的夸赞，只是轻蔑地抬了抬眼皮，十分傲慢地说，
7: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不知道你除了能抓老鼠会洗脸以外还有些什么本事，不妨说给我听听，不然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和我谈话的。
5: 猫低下了头，谦虚地回答，
6: 我就只有一种本领，当敌人追来的时候，我可以立即爬到树上去逃命。
5: 狐狸立刻大笑起来，
7: 哈哈哈哈哈！你就这点可怜的本事还好意思说出来，难道你遇到狗只会跑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我的本事有100多种，能装满10麻袋，随便用上一条就能轻轻松松战胜一条大狼狗。
5: 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猎人带着猎犬走了过来。猫察觉到动静，立刻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看到狐狸还在树下，它冲着狐狸大喊，
6: 狐狸先生，快打开你那10个麻袋，随便拿出一个本领打败这条大狼狗。
5: 狐狸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猎犬就已经咬住了它的脖子，狐狸很快就死掉了。猫在树上看到了这一切，叹息着说，
6: 唉，看来本领不再多，但是一定要能派上用场，能救命啊。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

0: 倡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诚实说出来真棒。
11: 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12: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3: 长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1: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3: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4: 坐好了。
11: 我们快去洗手。
14: 好。
11: 啊，陶乐比，水喷到我了。
14: 嘿嘿，我也要泼你。
11: 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4: 好。
12: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5: 好。
12: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6: 好痛！
17: 地上好多水哦。
16: 哎，我刚刚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
11: 是水桶打翻了。
12: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16: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11: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7: 那怎么办啊？
16: 哎，小虎、陶乐比，你们怎么了？
11: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16: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7: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16: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0: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2: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0: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2: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0: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2: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0: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2: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3: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2: 爱丽丝安抚她说：
0: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2: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0: 他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他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他的时候，他也很温顺。再说，他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2: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0: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2: 老鼠生气地喊道：
3: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2: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0: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2: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0: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

0: 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1: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0: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1: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他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1: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1: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1: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1: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1: 鹦鹉急忙回答说：
3: 我什么也没说呀。
1: 老鼠说：
2: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1: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2: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1: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0: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1: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1: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

0: 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6: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5: 吉德回答：
7: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5: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6: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5: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

0: 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5: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4: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5: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4: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一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6: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4: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6: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4: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7: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4: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5: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4: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6: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以还给你啦。
4: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5: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4: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从前，有两只老鼠，他们是好朋友。一只老鼠居住在乡村，另一只住在城里。有一天，乡下老鼠碰到城里老鼠，他说：
10: 你一定要来我乡下的家看看。
9: 于是城里老鼠就去了。乡下老鼠领着城市老鼠到了他自己的家里，然后把自己存储的高粱、土豆等食物都找出来给城里老鼠。城里老鼠看了看说：
11: 这东西不好吃，你的家也不好，你为什么住在田野的地洞里啊？你应该跟着我搬到城里去住，在城里你能住上用石头造的漂亮房子，还会吃上美味佳肴，你有时间来我家里看看吧。
9: 乡下老鼠就到城里老鼠的家去做客，房子十分漂亮，好吃的东西也为他们摆好了。可是正当他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听见很大的一阵响声，城里的老鼠叫喊起来：
11: 快跑快跑，猫来了。
9: 他们飞快地跑开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猫离开了，两只老鼠才偷偷溜出来。当他们出来时，乡下老鼠对城市老鼠说：
10: 我不喜欢住在城里，我喜欢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那里虽然贫穷，但是快乐自在。城市里虽然富有，却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不适合我。
9: 说完，乡下老鼠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一个领域，只有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4: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12: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0: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1: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4: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3: 巫婆接着说，
4: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3: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3: 巫婆说，
4: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3: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3: 女巫说，
4: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3: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3: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

0: 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7: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6: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7: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6: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7: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6: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8: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6: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9: 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6: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

0: 他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1: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0: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喵喵喵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9: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11: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9: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2: 哎，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9: ？Where？ 哪里？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11: 乐乐举起手说：“
13: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9: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2: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9: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0: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1: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2: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0: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2: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甜姓篇。甜姓出自归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后，要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代，就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归满，封他为陈侯，史称胡公满。后来归满的后代陈完与当时陈国的太子玉寇很好，玉寇被杀害后，陈完害怕被牵连，就逃到了齐国。齐桓公就把陈完封到了田这个地方，陈完就以田这个地名为姓氏，称田氏。田氏宗族中有一个人叫田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孟尝君。田文因封求他父亲的爵位，称薛公，号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田文小时候的故事。田文是在农历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的父亲认为这个日子很不吉利，就对田文的母亲说：
6: 把这孩子扔了，不要养他。
5: 但田文的母亲仍偷偷地把田文养大了。有一天，父亲看到了田文，就大骂田文的母亲：
6: 谁让你养大他的？
5: 田文的母亲吓得不敢说话。田文向父亲问道：
7: 父亲大人，您为什么不让养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呢？
5: 父亲说：

0: 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会长到大门那么高，将来会对我们父母不利。
1: 田文又问父亲，
2: 人的命运是由天支配的呢，还是由大门支配的？
1: 父亲被问住了。田文又接着说，
2: 人的命运如果由天支配的话，父亲何必忧愁呢？如果由大门支配的话，可以把大门开高些，谁能长得那么高呢？
0: 这
1: 父亲无话可说了。过了些日子，田文问父亲说，
2: 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0: 孙子。
2: 孙子的孙子叫什么？
0: 玄孙。
1: 田文追问，
2: 那玄孙的孙子又叫什么？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田文接着说，
2: 您在齐国受重视，当了宰相，可您在位期间，齐国的疆域并没有变大，您私人的财富却积累了万金，您家里的人穿着很好的衣服，可是有才能的人连粗服也穿不上，您的奴仆有剩余的饭菜吃，可有才能的人竟连糟糠都吃不饱，现在您还积累财物，想把它留给您还没出生的孙子玄孙和玄孙的孙子，却忘掉国家的政事，一天不如一天，我真觉得好奇怪呢。
1: 父亲听了觉得儿子十分明事理，将来一定是有用之才，就开始喜欢他了。后来父亲派田文主持家务，接待宾客，田文的名声也逐渐传开了。父亲死后，田文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战国时期有名的风云人物。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DJ.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

0: 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1: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5: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3: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6: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5: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3: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7: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6: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3: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8: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3: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7: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8: 咕咚是什么呀？
7: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3: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9: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3: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9: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3: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

0: 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1: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西汉时，有个穷人家的孩子叫匡衡。匡衡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很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把书借给别人。村里有个大户人家，家中有很多藏书，匡衡很想读书，就跑去对大户人家的管家说，
12: 我来你家干活，我不要工钱，只求您能把家里的书借给我看看。
11: 管家被他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说道，
9: 你真是一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好，只要你好好干活，我可以把书借给你读。
11: 从那以后，匡衡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才有时间看一会儿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10天半个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
12: 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家里太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我该怎么办呢？
11: 匡衡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恼。有一天晚上， 匡衡躺在床上被白天读过。

0: 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赶紧走到墙壁边一看，惊喜地说：
1: 呀，原来墙壁上有个小洞，是邻居家的灯光从小洞透过来了。
0: 匡衡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心想，
1: 邻居家是开磨坊的，每天晚上要点着灯忙活到很晚才熄灯睡觉，我可以用一把刀把这个墙缝挖得大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我就可以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书了，真是太好了。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你们会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小鹿历险记》。有一天，小鹿出门玩，没走多远就碰到了大灰狼。小鹿害怕极了，它撒开腿拼命地向森林深处跑去。小鹿跑呀跑，遇到了小壁虎。
6: 小壁虎，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
5: 小壁虎说，
7: 你可以把尾巴拉下来扔掉啊，迷惑大灰狼。
5: 小鹿试着拉了拉自己的尾巴，
6: 不行不行，太疼了，我还是继续跑吧。
5: 小鹿跑呀跑，遇到了黄鼠狼。
6: 黄鼠狼，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
5: 黄鼠狼说，
8: 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放个臭屁，大灰狼就被熏跑了。
5: 小鹿撅起屁股，憋足了气，
6: 不行不行，太难了，我还是继续跑吧。
5: 小鹿又跑了很久，终于跑到了一个池塘的边上。池塘边上有一只小青蛙，正在哇哇地叫呢。小鹿对它说，
6: 小青蛙，救救我，大灰狼追我好久了。
5: 小青蛙说，
9: 小鹿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这样做。
5: 小青蛙边说边跳进一大片荷叶丛中不见了。
6: 哦，我明白了。
5: 小鹿说着就飞快地跑进了一片小树林。阳光洒进了小树林，小鹿身上的斑点就像树林里的点点阳光。大灰狼睁大了眼睛，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小鹿，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小鹿终于得救了。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1: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2: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1: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2: 他讲什么故事了？
1: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2: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1: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2: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1: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2: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1: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0: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2: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0: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3: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2: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3: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2: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3: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2: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3: 不，我不明白。
2: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3: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2: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3: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2: 还行。
3: 胃口好吗？
2: 是的，他总是很饿。
3: 晚上睡得好吗？
2: 也不错。
3: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2: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3: 芬多大了？
2: 他8岁了。
3: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2: 他认识亨利·富塞。
3: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2: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3: 那太好了。
0: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

0: 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灭蚊能手的故事。炎热夏天就要过去了，森林里的动物们决定召开评选大会，评选出谁是消灭蚊子最厉害的小能手。因为森林里的蚊子实在是太多了，大家每年夏天都被咬得不得安宁。为了度过一个安宁的夏天，今年许多动物都加入了消灭蚊子的活动当中，森林里再也听不到蚊子嗡嗡嗡的声音了，小动物们也没有遭受蚊子的叮咬了。小燕子最先发言，
7: 我觉得青蛙消灭蚊子最厉害了，它只要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下子就能把几十只蚊子卷进嘴里。
0: 青蛙听见了，赶快谦虚地回答，
8: 我虽然吃了不少蚊子，但是我觉得蝙蝠的本领比我还要棒，它能够发射超声波来捕捉蚊子，一个晚上就能消灭3000多只呢。
0: 蝙蝠听了赶紧摆摆手说，
9: 要说消灭蚊子还要算上蜻蜓，它一个小时就能吃掉800多只蚊子，比我厉害多了。
0: 蜻蜓听到别人在夸自己，赶紧接过话来，
10: 还有柳条鱼呢，它消灭蚊子的本事比我还高，柳条鱼妈妈一个季节就能生出200-300个孩子，它们个个都是消灭蚊子的好手，消灭蚊子的本领超级强。
0: 听到这里，柳条鱼妈妈也开口说话了，
11: 其实消灭蚊子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功劳，还有蜘蛛、壁虎，个个都是顶呱呱的消灭蚊子小能手。今年夏天我们能够不受蚊子的骚扰，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0: 于是青蛙、蝙蝠、蜻蜓、柳条鱼、蜘蛛、壁虎，还有很多为消灭蚊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动物们，都在评选大会上获得了奖项，他们都被评选为消灭蚊子小能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0: 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4: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呐、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0: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7: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0: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

0: 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

0: 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
1: 哦，
0: 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2: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2: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2: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士。
1: 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

0: 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2: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1: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3: 醒醒，快醒醒！”
1: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4: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5: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1: 小人鱼的大姐说：
6: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1: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5: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1: 海巫婆说：
7: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1: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5: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4: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

0: 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1: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5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0: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8: 渡渡鸟神气地说：
9: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8: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9: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0: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1: 比赛结束，
0: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2: 谁赢了？
0: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1: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0: 大家齐声问道，
2: 谁来发奖品呢？
0: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1: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0: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2: 发奖。
0: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3: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1: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4: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4: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3: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3: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4: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

0: 容易生气了吧？
1: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0: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1: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0: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1: 鹦鹉困惑地问道：
2: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1: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0: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1: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3: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1: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0: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1: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小玲的新裙子》。梅花鹿小玲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有一天，

0: 妈妈对他说，
1: 孩子，你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
0: 小玲好奇地问妈妈，
2: 什么是隐私部位啊？
1: 我们的身上除了头、手、脚以外的地方都是隐私部位，尤其是小内裤盖住的地方，那是最重要的隐私部位，绝对不能让别人碰。
0: 听了妈妈的话，小玲虽然还是不太懂，但是她仍然听话地点了点头。这一天早上，小玲到公园里玩滑滑梯，她穿了妈妈给她买的新裙子。小玲正玩得高兴，一只黄鼠狼走了过来，她笑着对小玲说，
3: 小姑娘，你的裙子可真漂亮啊，裙子里面穿了什么呀？
2: 我穿了一条小内裤，上面有漂亮的水仙花图案。
3: 水仙花才不好看呢，你肯定是在吹牛。要不你让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好不好看了。
2: 我没有吹牛，不过妈妈说过，那是很重要的部位，别人不能看，也不能碰。
3: 没事儿，我就看一眼。
0: 说完，黄鼠狼走过来想掀小玲的裙子，小玲吓得直往后退。这时候，公园管理员松鼠阿姨正好路过，她马上大声喊，
4: 你要干什么？
0: 黄鼠狼看到有人过来了，转头就跑了。小玲吓得不停地发抖，松鼠阿姨摸了摸小玲的头，对小玲说，
4: 刚才你做得很对，我们的隐私部位是不能让别人靠近的，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如果别人要碰你们的隐私部位，你们要大声拒绝，并且马上离开。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喵！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

0: 来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 24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2: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1: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3: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2: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1: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3: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2: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3: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1: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4: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1: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2: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4: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1: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5: 惊蛰做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龙宫。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他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3: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2: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3: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它们。
2: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3: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2: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

0: 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1000颗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必须把公主卧室的钥匙从湖中捞出来。小矮子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2: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3: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3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三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她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她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3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3: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2个哥哥也娶了另外2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1: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人认领的铠甲。在海底的一块大礁石下面，住着一只爱睡懒觉的小龙虾。它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一身坚硬的甲壳和两只帅气的大螯，威风极了。有一天，龙虾像往常一样醒来了，它伸了伸懒腰，活动了活动筋骨，一扭头，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套铠甲。
7: 哇，好帅气的铠甲呀，和我的真像。谁这么粗心，把自己的铠甲都弄丢了？
6: 龙虾捧着铠甲四处张望，想找到铠甲的主人。这时候，一只小螃蟹正好经过，龙虾叫住了它。
7: 螃蟹弟弟，你有没有弄丢一套铠甲呀？
6: 小螃蟹想了想，摇摇头说：
8: 铠甲？龙虾哥哥，我只有一身铠甲，你看在我身上穿得好好的呢。
6: 说完，小螃蟹就离开了。这时，一只海龟吹着口哨游了过来，小龙虾赶快拉住它，问道：
7: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我捡到了一身威武的铠甲，是您的吗？
6: 海龟有点惊讶：
9: 铠甲？肯定不是我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看看，也许我知道是谁的。
6: 龙虾连忙把铠甲举到海龟面前，海龟把铠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了个遍，然后笑着说：
9: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的。

0: 的铠甲呀。
1: 龙虾有点不太相信。
2: 我自己的？可是我的铠甲在身上穿着呢呀。
1: 海龟说道，
0: 你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铠甲和平时不太一样吗？
1: 听了海龟的话，龙虾低头一看，吃惊地说，
2: 啊，我的铠甲怎么变软了，而且皱皱的，我的身体好像也长大了点呢。
1: 海龟点了点头，
0: 这就对了，你们龙虾出生后需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能长成大龙虾，这次是你第一次蜕皮，那身铠甲就是你从出生时一直穿着的呀，现在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会长出更加帅气的铠甲，变成更大的龙虾呢。
1: 龙虾听完了，高兴地喊道，
2: 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可要好好地保存这套穿不了的铠甲，因为它是我长大的证明啊。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被误会的奥尔卡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魔术表演搞砸了，弄伤了马拉利律师的眼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加尼诺正在卧室里写日记，听到外面姐姐和妈妈在谈论马拉利的伤情。加尼诺心想，
3: 马拉利肯定伤得很严重吧，说不定我真的要坐牢。糟糕，肯定是警察来抓我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2: 加尼诺吓得跳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4: 加尼诺，别装睡了，我知道你醒着。
2: 原来是爸爸进来了。加尼诺猛地把被子掀开。
3: 爸爸，马拉利怎么样了？他的眼睛会瞎吗？
4: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马拉利的伤正在好转，过几天就能恢复健康了。
3: 太好了，这下我不用担心了。
4: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闯下这样的祸，马拉利和你姐姐维吉尼亚都生气极了，你得好好道歉，寻求他们的原谅，还有以后不准再捣乱了。
3: 我知道了，爸爸。
2: 爸爸离开了房间，加尼诺心里开心极了，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他走下楼，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奥尔卡夫人来。

0: 来家里做客了。他对加尼诺说：
1: 你好啊，加尼诺，几天没见，又长高了。
2: 是的，我每天都在长个。
0: 这时维基尼亚来到了客厅，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加尼诺，转头对奥尔卡夫人说了魔术表演的事情。奥尔卡夫人说：
1: 马拉利律师确实挺让人同情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2: 是啊是啊，那只是个意外。我敢说，如果当时他照我说的那样站着不动，我就不会打偏了。
0: 你还嘴硬，还不愿承认错误吗？维基尼亚快步走过去，一把揪起加尼诺的耳朵。加尼诺大声喊：
2: 哎呦，疼死我了，快放开。
0: 这时奥尔卡夫人掏出一块表说：
1: 我的上帝，都快十二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0: 加尼诺的妈妈看了看表说：
3: 真奇怪，你的表跟我的那块完全一样。
1: 哦，是这样吗？
0: 奥尔卡夫人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放回了怀里，然后她向大家告别，走出门去。奥尔卡夫人走后，维基尼亚喊了起来：
4: 妈妈，你没看见吗？那块表上的带子也跟你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
0: 妈妈感觉很奇怪，她上楼去房间里找了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自己的表。突然维基尼亚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回来时说：
4: 太奇怪了，我看到奥尔卡夫人手上拿的那块绣花手帕跟妈妈你送我的那块手帕完全一样，于是我翻了翻抽屉，发现确实是少了一块手帕。
0: 加尼诺躲在厨房门后，偷听了妈妈和姐姐们的谈话，他捂着嘴偷笑，心想：
2: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那天我在院子里变魔术的时候，我把手帕和表都给了玛丽内拉，自然是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维基尼亚下了结论：
4: 原来奥尔卡夫人是一个偷窃狂。
0: 加尼诺知道偷窃狂的意思，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患病的人总是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加尼诺走到客厅，对妈妈和姐姐们说：
2: 你们怎么能说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这是夸大事实。
4: 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
0: 加尼诺想说出真相，可是又怕大家责怪他，把他关进屋子里。最后他什么也没说，独自回房间了。过了几天，学校开学了，加尼诺变得忙碌起来。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写日记，把他在学校里的经历写下来，例如给拉丁语老师取外号，在同学凳子上抹胶水等等。一天晚上，加尼诺正在写作业，他听到维基尼亚和妈妈在外面说话：
4: 妈妈，你今天去奥尔卡夫人家，有没有把她是偷窃狂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路易先生？
3: 我告诉路易了，只告诉他一个人，他很惊讶，不太相信，直到他看到奥尔卡夫人的表，他才信了。
4: 那他怎么说？
3: 他向我道了歉，又去请教了一位有名的医生，医生说奥尔卡夫人可能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还开了一张药方。
4: 那奥尔卡夫人愿意吃药吗？
3: 当然不愿意，她还告诉我她丈夫让她吃药，这让她很奇怪。唉，我们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加尼诺觉得整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显然他已经忘了是自己让奥尔卡夫人被大家误会的。这天下午，加尼诺跑到餐厅里拿了一个银瓶，然后走到院子里，把玛丽内拉叫了出来，请她帮忙把银瓶放在她家的餐厅里。到了晚上，妈妈和维基尼亚到奥尔卡夫人家做客。

0: 他们回来时，加尼诺听见维吉尼亚说：我的天哪，他家里的银瓶也是咱们家的。
1: 是啊，我真纳闷儿，他是怎么把银瓶拿走的？拿走时藏在哪儿了呢？
0: 看来他的确病得很厉害。加尼诺捂着嘴暗暗发笑，他装着没事儿一样对妈妈说：
2: 妈妈，是谁生病了？
1: 大人讲话，小孩不要问东问西的，去做功课吧。
0: 加尼诺撇撇嘴往楼上跑去，他心想：
2: 哼，你们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的可比你们多多了。
0: 小朋友们，顽皮的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是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3: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的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3: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2: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4: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3: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2: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4: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3: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江宁县城，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4: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2: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三首诗，不对，四首，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3: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2: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4: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0: 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1: 嘘，你声音太大了。
0: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1: 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2: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0: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0: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1: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2: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在此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行此景做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4: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3: 辛渐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辛渐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3: 哈哈哈，如果不是辛渐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辛渐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4: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

0: 咱们就此别过。
1: 好，新建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堡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堡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堡，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堡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堡，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堡，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堡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民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3: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2: 一只绿头鸭说：
4: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2: 接着，一只灰雁说：
5: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2: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6: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2: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6: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2: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7: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他。
6: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7: 那怎么办？他不会出事了吧？
6: 我们分头找找吧。
2: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6: 喂，莫顿，是你吗？
2: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6: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2: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8: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过了几天， 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

0: 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2: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2: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的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3: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4: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3: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4: 苦的我不喝。
3: 听我的话，喝了它。
4: 我不想喝。
3: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糖。
4: 糖在哪儿？
3: 在这儿。
2: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4: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3: 你说话算话吗？
4: 算话。
2: 于是仙女给了他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4: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3: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2: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4: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3: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4: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2: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4: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3: 孩子，你会后悔的。
4: 我才不在乎呢。
3: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4: 我就是不喝。
2: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4: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2: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5: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4: 我身体好着呢。
5: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4: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2: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3: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4: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虾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

0: 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1: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0: 我把金币弄丢了。
2: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1: 你在哪儿弄丢的？
0: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2: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1: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0: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呼的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0: 您为什么笑？
3: 我笑你说谎。
0: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3: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2: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你说想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可是你怎么食言了？妈妈，你的微信繁星点点一直在我的手机里，我常常看着它，我多么想你能再和我聊聊天啊。
1: 2018年6月11日，河南信阳董家河镇绿

0: 之峰希望小学语文老师李芳，生死关头他奋力一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死神与学生之间，完成了生命的绝唱，年仅49岁。
1: 如果老师不救这4个小孩，我女儿不会健康地站在我身边。我很感谢李老师，老师很伟大。
2: 我很想李芳老师，
3: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
2: 我不想让李芳老师走，我想让他回来。
0: 1998年3月，李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9年来，李芳始终没有离开过董家河镇，没有离开过乡村学校的讲台，没有离开过山娃娃们。李芳不忘初心，扎根基层，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
4: 你走了，走得那样匆忙，你走了，走得那样悲壮。诗和滔滔，哇，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8: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9: 起航！
1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1: 快快来听吧。
1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1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16: 皮皮，你看，节气的。”

0: 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2: 春分，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0: 对啊，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三月二十号到二十一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1: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0: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1: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2: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0: 早在四千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1: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2: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0: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泥泥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1: 爸爸停了停，又说：
0: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来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1: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三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3: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就嘟嘟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5: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圆圆。
5: 圆圆好。
7: 我的名字叫琪琪。
5: 琪琪好。
8: 我叫强强。

0: 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2: 一二三，木头人。
0: 你也能和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

0: 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他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0: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他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她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

0: 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1: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2: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2: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1: 我还是不明白。
2: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1: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2: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2: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火气真大。
0: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1: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心想：
2: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0: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1: 就是蘑菇。
0: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 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

0: 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1: 有了。
0: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2: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0: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7: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8: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2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9: 是谁弄洒了饼干？
6: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10: 是我。

0: 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1: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2: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1: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0: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1: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3: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4: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9: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8: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9: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8: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9: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8: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想拥有一只小宠物呢？不过养宠物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不信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做《宠物小老鼠》。豆豆猪看到很多人都牵着宠物在街上溜达，他就跑回家对妈妈说，
12: 妈妈妈妈，我也想要一个宠物。
11: 一只小老鼠听见了，就跑过来对豆豆猪说，
13: 我来做你的宠物好不好？
11: 豆豆猪开心地答应了，小老鼠成了豆豆猪的宠物，豆豆猪去哪儿他都跟着。可是豆豆猪发现养宠物也有好多的麻烦。在家里，小老鼠一会儿说，
13: 主人我饿了，
11: 豆豆猪就喂小老鼠吃的。小老鼠吃饱之后又说道，
13: 主人我的脚好酸呢，你替我揉揉吧。
11: 豆豆猪又替他揉了脚。豆豆猪心想，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0: 可是小老鼠扭着腰撒起娇来，
1: 主人，你陪我一起玩呢。
0: 豆豆猪只好陪小老鼠玩了一个下午。傍晚，猪妈妈做好饭，又对豆豆猪说，
2: 豆豆猪，帮小老鼠洗澡去。
0: 豆豆猪开始后悔养一个宠物了，他说，
3: 妈妈，我把小老鼠送给您当宠物吧。
2: 我已经有了一个宠物了。
3: 是谁呀？
2: 就是你呀。
0: 这天夜里，豆豆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
3: 我养了一天宠物就觉得好累，妈妈养了我这么长时间一定好累好累哦，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自己的妈妈。
0: 小朋友们，你们也是妈妈心中的宝贝，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也很辛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爸爸妈妈。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2: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11: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13: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11: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14: 你既然不懂箭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11: 他又问老伯伯，
14: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箭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11: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13: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11: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4: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11: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尧咨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

0: 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1: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0: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1: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2: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1: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做它温暖的家的。
0: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1: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3: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0: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4: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0: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啊啊耶！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 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 Zoe 老师说，
13: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15: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13: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15: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16: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13: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

0: 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1: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0: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1: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2: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1: Zoe 老师说，
0: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Get ready， 准备好。Hat， 帽子。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同姓篇。同姓源自姬姓，先祖是颛顼帝的儿子老同，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传说老同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说话或唱歌时嗓音像钟磬一样洪亮清越，又有音乐的韵味。老同的后代子孙就以祖上名字中的同字为姓氏，称同姓。同氏宗族中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生物学家，叫同地周。同地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同地周小时候的故事。同地周小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一直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文化知识。同地周的好奇心非常强，他看到不懂的问题，往往要向父亲问个为什么。有一天，同地周看到屋檐下的石阶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小坑，他觉得十分奇怪，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去问自己的父亲。
6: 父亲，那屋檐下的石板上怎么会有小坑啊？是谁敲出来的呀？
5: 父亲看到儿子这么好奇，大声笑了起来，说，
7: 哈哈哈哈，傻孩子，这不是人凿的，这是屋檐上掉下来的水滴敲出来的。
5: 小同地周更奇怪了，
6: 父亲，水还能把坚硬

0: 的石头敲出坑来吗？
1: 父亲耐心地解释说，
2: 一滴水当然敲不出坑来，但是天长地久，点点滴滴不断地敲，不但能敲出坑来，如果时间长，还能把石头敲出一个洞呢。古人常说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一番话在童弟周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由于农活比较多，童弟周对学习有些失去兴趣，不想读书了。父亲耐心地开导他说，
2: 你还记得水滴石穿的故事吗？小小的水滴只要坚持不懈，能把坚硬的石头敲穿，难道你的恒心还不如水滴吗？学习知识也要靠一点一滴积累，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成功。
1: 为了更好地鼓励童弟周，父亲书写了滴水穿石四个大字赠送给童弟周。童弟周一直用这四个字激励自己，经过不断的学习，他终于成为了著名的生物学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台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

0: 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还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这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5: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他吧。
5: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7: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8: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5: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7: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5: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8: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5: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8: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5: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2: 哎，你这人，
1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5: 啊！
1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蜘蛛网的启发。19世纪初，有个英国将军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他和他的部下失去了联系，一个人躲进了一个破旧的农舍里避雨。想到自己的惨败，他心里又惭愧又懊恼。正在愁容满面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墙角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可能是因为蛛丝太柔嫩太软了，蜘蛛刚把一根丝线拉到墙角，就被一阵风吹断了，蜘蛛又重新忙了起来，但是没多久又被风吹断了。将军看着这只失败的蜘蛛，非常同情它，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将军静静地看着这只蜘蛛，心想，
8: 小蜘蛛，别费心思了，你是不会成功的。
16: 但是蜘蛛并没有放弃，又第三次开始了结网。蜘蛛的这次努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蜘蛛一点儿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又开始忙碌起来。不知不觉，蜘蛛已经失败6次了。将军暗自想到，
8: 这么多次都失败了，这下蜘蛛该放弃了吧。
16: 可是蜘蛛仍旧在不慌不忙地吐出丝，然后爬向另一头。没想到这一次蜘蛛成功了，蜘蛛网终于结成了。将军看到这里，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被蜘蛛越挫越勇、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蜘蛛身上受到了鼓舞和启发，迅速走出了悲痛和失败的阴影。他立刻集结被打垮的部队，终于在滑铁卢战役中大

0: 败拿破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位将军就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将军。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骆驼问妈妈的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4: 骆驼妈妈说：
6: 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6: 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忍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的环境。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6: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5: 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4: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才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埃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埃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5: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7: 那猪怎么样？”“
8: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6: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5: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6: 为什么？”“
5: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6: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5: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6: 那是什么工作？”“
5: 产卵。” 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6: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5: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6: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2: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5: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6: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2: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全能的鼯鼠》。鼯鼠是一种会飞的老鼠，它经常生活在亚洲东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里。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鼯鼠，它一共有五种本领：奔跑、爬树、飞翔、游泳和掘洞。因为这五种本领，鼯鼠常常觉得很骄傲，它拍着胸脯说：
6: 哼，动物界里还有谁会像我这样多才多艺？老虎是百兽之王，可是它却不会飞翔、掘洞，还不如我这个小鼯鼠。
5: 鼯鼠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6: 雄鹰更是徒有虚名，它除了会飞翔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怎么配当鸟类之王呢？还有游泳能手海豚，爬树冠军猴子，他们也只不过就懂得一种本领，我可是会五种本领，如果要选一个动物首领，那肯定就是我了。
5: 鼯鼠天天这样吹嘘自己，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本领高，能力强，所以他谁都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一只老虎听见了鼯鼠的话，就问鼯鼠：
7: 小子，刚才是你在说话吗？说我还不如你这个小个子，是不是欠揍了？
5: 鼯鼠一看是老虎来了，吓得魂飞魄散，他撒腿就跑。可是他哪里是老虎的对手啊，不一会儿他便跑得没了力气，瑟瑟发抖地躲在那里。老虎看见鼯鼠这个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
7: 就这点本事还说自己最厉害，还不赶紧走，别再让我听见你胡言乱语。
5: 鼯鼠听完就赶紧爬上了树，他害怕老虎反悔又要吃了他。可是鼯鼠还没在树上站稳，一只金钱豹又窜了过来。情急之下，鼯鼠张开肥大的翅膀朝空中飞去，一只雄鹰拍着有力的翅膀飞了过来，眼看就要把鼯鼠抓住了。鼯鼠无路可走，一头钻进了水里，心想这回总算该安全了吧。结果一只水獭又飞快地朝它游了过来，鼯鼠拼命地游上了岸，刚想掘个洞藏起来，身后的水獭一把抓住了它。水獭讽刺地说：
8: 鼯鼠兄弟，你这样一个全才竟然会被我捉到呀。
5: 鼯鼠吓得浑身发抖说：
6: 水獭大哥，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吹牛皮说自己最厉害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

0: 阳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囫囵吞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整天觉得自己很聪明。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的时候，看见几个卖水果的摊子，就停下来想买一些水果。他慢慢悠悠地走到卖梨子的水果摊前，一边挑梨子，一边和卖梨子的老头聊起天来。卖梨子的老头说：
11: 我的大鸭梨可好吃了，吃一点梨子对人的牙齿有好处呢。
10: 年轻人一听吃梨子对牙齿有好处，连忙拿出一个大口袋说：
12: 既然梨子这么好，我可得多买点。
10: 说着就要往口袋里装梨子。那老头一见，慌忙拉住他的手说：
11: 小伙子，梨子虽然好吃，对牙齿也有好处，但却不能多吃呀，吃多了会伤脾胃的。
10: 年轻人毫不在意地说：
12: 你放心，我有办法。
10: 说完，年轻人拿了一个梨子就吃，咬了一口又一口，咬碎后再把渣子吐出来，还得意洋洋地说：
12: 你瞧，我像这样只把梨子嚼碎，不把它吞下去，不是既对牙齿有好处，又不会伤害脾胃了吗？
10: 卖梨的老头哭笑不得，正要说话，这时旁边有个卖枣的人吆喝起来：
13: 来买枣啊，又香又甜的大红枣，快来买呀。
10: 年轻人听到后连忙付钱买了十几个梨子，又走过去买枣。卖枣的人对他说：
13: 我的枣啊，又香又甜，对脾胃可有好处了，不过不能多吃哦，会伤牙齿的。
10: 年轻人听了又自作聪明地说：
12: 嘿，这好办，看我的，我把枣子整个吞下去，根本碰不到牙齿，不就不伤牙了吗？
10: 说完，年轻人抓起几个红枣，一个一个扔进嘴里，嚼都不嚼，就咕咚一声吞下去了。结果一个大枣卡住了他的喉咙，呛得他拼命地咳嗽起来。卖枣的人说：
13: 枣子伤牙，少吃几个不就行了吗？像你这样囫囵吞枣怎么能行呢？
10: 成语囫囵吞枣就是从这里来的，比喻读书学习不加分析，笼统接受，或懒得思考，对所学内容并不理解。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6: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5: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7: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5: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8: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5: 公主说：
7: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5: 杂货店老板说：
8: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5: 公主回答道：
9: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5: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9: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5: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9: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5: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8: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5: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9: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5: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9: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5分钱。喏，这是你那5分钱，还给你。
5: 农夫收下那5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10: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5: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11: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又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5: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熊煮鸡蛋》。一天早上，天刚刚亮，熊妈妈就来到院子里，从鸡窝里收来了一袋子鸡蛋。然后熊妈妈又出去摘苹果了。看见妈妈忙着干活，小熊心里想，
1: 妈妈真勤劳，她干活太辛苦了，肚子肯定很快就饿了，我应该煮几个鸡蛋给妈妈送过去。
0: 于是小熊拿了几个鸡蛋来到厨房，他学着妈妈的样子打开煤气灶，在锅里放好水，准备煮几个鸡蛋。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开了，蒸汽从锅盖子旁边冒了出来。小熊看到水烧开了，赶紧用手去掀开锅盖，可是他太着急了，不小心碰到了锅边的蒸汽，他一下子把手收了回来，大叫道，
1: 哎呀，好烫啊，我的手好疼。
0: 熊妈妈听到喊声，赶紧跑进厨房，她看见小熊举着手直哭，小熊手上一片通红，还有几个水泡。熊妈妈着急地说，
2: 孩子，你的手怎么了？
1: 哦，妈妈，我的手好疼啊，我只是想给你煮几个鸡蛋，可是不小心烫到手了。
0: 熊妈妈一听，赶紧打开洗碗池上的水管，把小熊的手放在凉水下冲。过了一会儿，小熊感觉没那么疼了，不哭了。接下来，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去医院。猫头鹰医生给小熊处理了伤口，在伤口上抹了药水。这时候，小熊的手已经不疼了。猫头鹰医生对小熊说，
3: 幸好你妈妈第一时间用凉水冲洗了伤口，否则你的手还要疼上好几天呢。好了，别担心了，你的手会很快恢复的。
1: 谢谢猫头鹰医生。
2: 孩子，你想给妈妈煮鸡蛋，说明你很关心妈妈，可是你太小了，还不能做饭，也不能烧热水，以后一定要注意离热水远一点哦。
0: 听了妈妈的话，小熊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爸爸妈妈在厨房烧水的时候，小朋友们要离热水远一点儿。如果不小心被热水烫到了，要马上用凉水冲洗。如果烫伤比较严重，那就需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3: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0: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3: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 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5: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0: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3: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9: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3: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0: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3: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0: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1: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2: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5: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7: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2: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5: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四号到六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2: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5: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

0: 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1: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2: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1: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3: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1: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4: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Got him.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马的故事。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他干活的马，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也干不动活了，所以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他对马说：
4: 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马厩吧，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
3: 说完，他打开门，让马离开这里。这匹可怜的马非常伤心，它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它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它：
5: 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
3: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6: 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么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干活了，

0: 他就把我赶了出来，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他才会重新收留我。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我的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唉，
1: 狐狸听了自己好朋友的遭遇，也替他感到难过，想了想说道，
2: 我支一个招来帮你吧，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有办法。
1: 马十分信任地按照狐狸的吩咐去做了，然后狐狸跑到狮子住的洞口边，对狮子说，
2: 狮子大王，有条小路上躺着一匹死马，我们一起去吧，你可以吃一顿很不错的午餐来享受呢。
1: 狮子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就动身了。他们两个来到马躺的地方，狐狸说，
2: 狮子大王，您看这么大的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你也吃不完它，我要是你，先把它的尾巴牢牢地绑在我的身上，然后就能把它拖回洞穴去慢慢地享用了。
1: 狮子对这个建议很欣赏，于是他让狐狸把马尾巴绑在自己的身上，但狐狸不仅把马尾巴绑在了狮子身上，还用最大的力气设法将狮子的四条腿牢牢地捆在一起，这样狮子就没办法挣脱反抗了。等一切收拾好后，狐狸拍了拍马的肩背说道，
2: 起来吧，我的好朋友，你可以走了。
1: 那匹马跳起来，把狮子拖在尾巴后面离开了。这时狮子才知道上了狐狸的当，开始咆哮吼叫起来，巨大的吼声把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吓得飞走了。但老马随便它怎么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走过田野，终于把狮子拖到了主人的屋里。他对主人说，
0: 主人，你看，我抓了一只狮子回来。
1: 当主人看见他的这匹老马后，顿时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就说道，
3: 老伙计，赶你走是我的不对，你就住在马厩里吧，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1: 于是老马不仅又有了东西吃，还能天天和主人待在一起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8: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7: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8: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9: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8: 那是讲什么的？
9: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

0: 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1: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2: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1: 我想再借一本书。
0: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2: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0: 过来坐在这里。
1: 谢谢，我站着就好。
0: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堡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1: 什么真相？
0: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2: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0: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1: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0: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1: 他的家呢？
0: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1: 那他变成孤儿了？
0: 对。
1: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0: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2: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妈妈的许愿床》。艾薇的妈妈因为工作，只好把小艾薇送去外公家过暑假。第一天晚上，外公打开一间卧室的门，对艾薇说：
8: 乖艾薇，今晚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是你妈妈小时候睡过的。
7: 艾薇看看房间，妈妈睡过的床太漂亮了，就像一个小公主城堡。艾薇舒舒服服地躺在妈妈的床上，内心异常的激动。
9: 能睡在这么漂亮的小床上，真让人开心，我好像躺在海面上的小船里睡觉一样。
7: 朦胧的月光照进窗户，艾薇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梦里，艾薇发现自己真的躺在一条小船上，太阳温暖地照着，风拂动着她的头发，一只小海豚正在旁边随着波浪跳跃着。艾薇跳上小海豚的背，小海豚在耀眼的蓝色波涛中飞快地穿梭着，艾薇哈哈大笑起来。小海豚驮着艾薇潜入深海，艾薇一路上和章鱼嬉戏，和海马赛跑，还听了漂亮的美人鱼唱歌。开心地玩了几个小时后，艾薇要离开了。当小海豚游出海面的时候，闪过一阵微光，艾薇又回到了小床上。第二天，艾薇把昨晚上的梦告诉了自己的外公。外公笑着说：
8: 曾经你的妈妈告诉我，她梦见自己去了一座美丽的雪山。
7: 外公拿出一支笔，给艾薇画了一座雪山。艾薇心想，
9: 雪山真美呀，要是我也能去那玩该多好啊。
7: 到了晚上的时候，艾薇迫不及待地躺在了小床上，想象着雪山的画面。很快艾薇就睡着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艾薇已经站在了雪山的山顶，山顶还有两只驯鹿拉着雪橇停在那儿。艾薇跳上雪橇，嗖的一声就到了山脚。艾薇玩得开心极了，她激动地尖叫道：
9: 哇，太高兴了，我好希望妈妈也在这儿陪我一起玩。
7: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艾薇的妈妈真的出现在了艾薇的身边，陪着她一起滚雪球打雪仗。艾薇太高兴了。等到艾薇醒过来的时候，艾薇轻轻拍了拍小床，感激地说：
9: 谢谢你，妈妈的许愿床，多谢你满足了我这么多的愿望。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11: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6: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
11: 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
6: 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他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
11: 笨猫笨猫没有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
6: 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
12: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11: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
6: 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0: 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儿逃走了。他说，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美丽的海百合》。海底真是一个大花园，墨绿的海藻，美丽的珊瑚，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海底植物，都在静悄悄地生长着。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腰肢婀娜的海百合了。看呀，它舒展着身子，随着海水左右摇摆，真像一朵美丽的百合花。可实际上，海百合并不是柔弱的花朵，它是善于伪装的海底动物。海百合身上有一根像植物茎杆一样的柄，柄上长着像叶子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它们的触手。海百合的胆子很小，白天当别的小动物忙忙碌碌的时候，海百合为了安全就躲进石缝里睡大觉。晚上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海百合揉揉眼睛，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聪明的海百合迎着水流伸展开触手，高兴地说，
5: 呀，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我今天晚上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4: 这时一条小丑鱼游过来，忍不住夸赞它，
6: 哎呀，您的触手真是一张实用的捕虫网，有了它，你吃饭就不用愁了。
4: 海百合赶忙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5: 晚上好，小丑鱼先生。
4: 不一会儿，小丑鱼走了，海百合吃饱喝足后，眼皮就又开始打架了。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5: 填饱肚子了，怎么感觉又困了？今晚不用再吃什么东西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4: 说完，海百合把触手收起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从远处看，它真的像一朵盛开的花朵，美极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百合虽然长得像花朵，可它却是一种古老的无脊椎动物。它一辈子扎根海底，不能行走。它的触手伸展开来，像一张蜘蛛的捕虫网，用来捕食送上门的食物。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

0: 第十二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1: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2: 是的，主人。
0: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3: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0: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他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

0: 气，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礼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2: 还没有，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0: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4: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2: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0: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堡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5: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2: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0: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5: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2: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5: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0: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6: 吁！
5: 哎，彤彤小心！
0: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大声地质问道，
6: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2: 我
0: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 他哆嗦着不知道

0: 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童童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1: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2: 我来自……
0: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童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爷爷慈祥地看着窘迫的童童，柔声说道：
1: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0: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童童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童童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3: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0: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童童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4: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这样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5: 童童，他可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0: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童童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童童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5: 童童，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0: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童童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3: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你是来我们村子做客的吗？
1: 啊，抱歉呐，老夫太久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真是令人怀念呐。我就是前面村子里的人，那是我的老家呀。
3: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0: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1: 唉，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唉，光阴似箭，悲哉悲哉呀。
0: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童童，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童童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4: 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
3: 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5: 哎，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松了一口气。
3: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哎，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5: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
0: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宝说，
3: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5: 没错，就是这样。彤彤，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3: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5: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彤彤，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3: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宝，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0: 说着，彤彤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3: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6: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

0: 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哦，
1: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2: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1: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2: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1: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0: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1: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3: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1: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

0: 术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它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他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6: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5: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7: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5: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8: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5: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9: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5: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6: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5: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6: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5: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的报酬。阿凡提在一个财主家当长工，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可是阿凡提一向财主要工钱，他就找各种理由拒绝。阿凡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法官。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特别贪财。法官见到阿凡提问道：
7: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阿凡提？
6: 阿凡提回答说：
8: 是的，法官大人，我希望能单独跟您说。
6: 一听到要单独跟自己说话，法官还以为阿凡提要给自己送礼。

0: 就把身边的人都赶走了。法官搓了搓手，有点期待地说，
1: 这下没人了，阿凡提，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0: 阿凡提说，
2: 是这样的，法官大人，我在财主家做了两年长工，本来应得600枚银币的工钱，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
1: 这个并不难，只是……
0: 法官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阿凡提一眼。
1: 不知道你愿意为这件事儿付出怎样的报酬呢？
0: 阿凡提许诺，
2: 只要您能帮我要回工钱，我就把其中的1/3分给您。
0: 一想到能拿到阿凡提的200枚银币，法官的眼睛都冒着金光。
1: 成交！快去把那个财主给我叫过来。
0: 没过多久，阿凡提就把财主请来了。法官看了财主一眼，表情很严肃地说，
1: 听说你一直欠阿凡提的工钱，阿凡提是个穷苦人，你不给他工钱，让他怎么活呢？
0: 财主知道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猜到阿凡提向法官承诺了好处，气得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个半圆，示意阿凡提要掐他。阿凡提则用2只胳膊比划成半圆，意在告诉财主要把他摔倒。财主和阿凡提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但是法官却以为阿凡提要送一份比刚才还要大的礼，于是毫不犹豫地宣判阿凡提获胜，让财主补齐了欠阿凡提的工钱。这时法官满脑袋想的都是阿凡提要送自己的大礼。财主一离开，他就迫不及待地拉住阿凡提说，
1: 阿凡提，你刚才比划的大礼是什么呀？我不要钱了，赶紧把礼物给我吧。
2: 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拿。
0: 阿凡提一听说法官不要钱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不一会儿，他就抱着一个大西瓜进来了。法官惊讶地看着阿凡提说，
1: 这就是你的大礼物？
0: 阿凡提回答道，
2: 是的，法官大人，和我刚才比划的一样大，不信您量量看。
0: 法官气得满脸通红，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1: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10: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他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他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他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

0: 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1: 妈妈！”
0: 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2: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0: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儿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淘气的小米。谷物庄园里的小米黄黄的，圆圆的，它的个子很小，只有两三个芝麻那么大。一天，小米碰到了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就决定逗逗它。于是他跑到小兔子面前说，
1: 我的伙伴丢了，它在你的身体里。
2: 小兔子惊讶地说，
3: 啊，难怪最近我的肚子特别难受，难道是你的朋友在里面捣乱吗？
1: 你快把我吃下去，我来收拾它。
2: 小兔子同意了小米的建议，就把小米

0: 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身体里开心地说，
1: 哈哈，小兔子真笨，这么一片就让我进来了。
0: 小兔子听到小米在自己肚子里说的话，生气地说，
2: 可恶的小米，你竟然骗我。
0: 小米回答道，
1: 我虽然骗了你，可是我也帮了你呀，难道你不觉得肚子舒服多了吗？
2: 对呀，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呢。
0: 小兔子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不疼了。小米说，
1: 你胃里的黏膜发炎了，我现在在帮你修补呢。
0: 小兔子听完不好意思地说，
2: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0: 第二天，小米又说服小兔子把自己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肚子里蹦来蹦去，过了一会儿，小兔子的肚子又开始疼了，它对着肚子喊，
2: 小米小米，我胃黏膜是不是又发炎了？
0: 小米大喊，
1: 你吃了太多的东西，大家都堵在胃门口呢，我都快被挤得没地儿站了。
0: 小兔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贪吃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它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它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它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7: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6: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7: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6: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7: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6: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8: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6: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7: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6: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9: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6: 大 雁们

0: 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1: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2: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1: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2: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1: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2: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3: 当然愿意。
2: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3: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3: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3: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

0: 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

0: 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提的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6: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5: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7: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8: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6: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8: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7: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5: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9: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5: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6: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5: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6: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5: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10: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5: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6: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5: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

0: 了，他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1: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2: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0: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3: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0: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4: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5: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0: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3: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0: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5: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0: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2: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0: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3: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让自己强大的故事。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出招攻击。当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傅，一招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练给师傅看，并要求师傅帮他找出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招，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师傅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问他能不能在不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地向师傅请教。只见师傅不紧不慢，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较，原先的那道线看起来变短了许多。师傅开口说，
1: 夺得冠军的重点不在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要你自己变得更长，对方就如原先的那道线一般，也就在相比较之下变得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你需要苦练的根本。
0: 的确，在夺取成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坎坷和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去征服。人们通常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不少的人都喜欢直接找出最速成的方法，用最直接最锐利的技术或技巧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全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就像那位师傅所提供的方法，更注重在人格、知识、智慧和实力上使自己加倍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强大，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强与弱是一对反义词，也是相对的概念。想要使困难或者敌人变得弱小，足以战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比对手强大，才能拥有获胜的机会。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如果秀秀丢了。
7: 天哪，我把秀秀落在医生那里了，我要马上赶过去把它拿回来，可妈妈却说现在太晚了，明天再去拿，可是明天去拿就太晚了，没有秀秀我睡不着。我有许多玩具，秀秀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总是他陪着我，我现在就要秀秀，我不想等到明天早上。为什么妈妈不明白外面黑乎乎的一片，秀秀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坏事情？如果另一个小孩发现了秀秀，他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把秀秀抛到空中甩来甩去？会不会拉扯秀秀的耳朵？会不会把秀秀拿回自己的家，永远霸占着不还给我？如果医生发现了秀秀，给他扎了1000针，那可怎么办呢？如果医生把秀秀扔进了垃圾箱，那可怎么办？秀秀会被垃圾车那巨大的铁牙咬成1000片的。如果谁也没有发现秀秀，秀秀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黑漆漆的诊所里，那可怎么办？幽灵会从抽屉和柜子里爬出来，把可怜的秀秀吓个半死的。我必须把秀秀找回来。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要自己去把秀秀找回来。我不能告诉妈妈，妈妈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做的。不过，我认识路，至少我认识一点点。可是，如果我迷路了，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人给我指路，该怎么办呢？我肯定再也见不着爸爸妈妈了，也见不着我的秀秀了。哦，我会害怕，我一定会越来越饿，越来越渴的。还有，周围是漆黑黑的一片，我会因为恐惧而死掉。如果一个坏脾气的巨人发现了我，把我拖到一个阴森森的、长满了荆棘的森林中，我可怎么办呢？那样没有人能再找到我，也许我会掉进地下室，看着恐怖的怪物们在我周围爬来爬去，我大声地呼喊，可是谁也听不到。怎么办？怎么办？如果秀秀丢了怎么办？我想我的秀秀，可是

0: 门铃响了，叮咚叮咚，玻璃门上映着一个身影。这么晚了，会是谁来我家呢？妈妈打开了门，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进来，这个人看着好面熟啊。哦，是医生。哎，他手里抱着什么东西啊？啊，我要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我要去看一看，那会不会是……啊，真的是我的秀秀，我的秀秀回家了。我把秀秀紧紧地搂在胸前，医生笑了，他在诊所里发现了秀秀，他马上就知道我不能没有秀秀。太高兴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说实话，我真害怕自己一个人去找秀秀呢。现在好了，现在我的秀秀回来了，我要抱着她甜甜的睡一觉。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团结力量大。今天轮到大熊咕噜这一组值日，组长跳跳猴开始分配任务。大熊咕噜扫地，大耳朵兔擦玻璃，狮子阿威擦桌子，自己什么都干，组长要起到带头作用嘛。跳跳猴首先扫起地来，大熊咕噜慢慢腾腾地扫着地，大耳朵兔子则很灵活，干活也麻利，很快就擦完了玻璃。
8: 我的任务完成了。
9: 你帮咕噜熊扫地吧，他的动作慢。
7: 跳跳猴说完，去帮狮子阿威擦桌子了。
8: 为什么要帮他呀？
7: 大耳朵兔不乐意了。
8: 你事先都分配好了的任务，我的任务很漂亮地完成了，扫地可不是我该干的呀。
7: 大耳朵兔不高兴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干活，就是不愿意帮忙。值日完成了，学校里的检查组来检查，唯一不合格的就是窗户。
10: 你们来看看，你们的窗户擦得跟花脸猫似的。
7: 大耳朵兔没了刚才的神气，站在一边不吭声。这时，跳跳猴说：
9: 来吧，咱们大家一起帮大耳朵兔吧。
7: 狮子阿威笑着说：
11: 那是他的任务，不该我们做。
7: 大熊咕噜也在一旁偷偷的乐。
11: 我们是逗你玩呢。
7: 说完，狮子阿威和大熊咕噜拿起抹布就开始擦玻璃。看着阿威和咕噜累得满头大汗，大耳朵兔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得用劲儿地擦玻璃。大伙齐心协力，不一会儿就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明亮无比，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还得了全校最高分。跳跳猴高兴地说：
9: 看来还是团结力量大呀。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邻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她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她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3: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4: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儿。
3: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4: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3: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4: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2: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5: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3: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5: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3: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5: 真是太过分了。
3: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2: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3: 你的爪子怎么了？
2: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5: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慷慨大方，他竟然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给了那只可怜的狼。
2: 狐狸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匹诺曹感动地说：
3: 你真是太善良了。
2: 狐狸擦干眼泪对匹诺曹说：
5: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
3: 我在等爸爸，他晚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5: 那你的金币呢？
3: 都在口袋里，就少了一个，付给红霞旅馆的老板了。
5: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3: 今天不行，改天吧。
5: 改天就晚了。
3: 为什么？
5: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3: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5: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2: 匹诺曹有些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3: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2: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3: 福地到底在哪儿？
5: 再走几步就到了。
2: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5: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2: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3: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5: 没有了，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2: 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5: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2: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1: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10: 一位大人说，
1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10: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10: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10: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3: 咦，没有下雨啊。
1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10: 王子回答，
12: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

0: 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1: 燕子很惊讶，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0: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1: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0: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2: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0: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1: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2: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0: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2: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1: 王子说，
0: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1: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2: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0: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7: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6: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

0: 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2: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0: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地想，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2: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0: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1: 好哎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0: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1: 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0: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1: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0: 妈妈想了想说，
2: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1: 那怎么办呀？
2: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1: 啊？
0: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他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亮晶晶的细丝。这次他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1: 行了。
0: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他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

0: 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1: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0: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2: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1: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2: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1: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0: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1: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0: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它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3: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0: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4: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0: 说完它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3: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11: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10: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11: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10: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

0: 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1: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0: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2: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0: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1: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0: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2: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0: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熊盖房子。小熊是个木匠，他在森林里开了一间作坊，专为小动物们盖房子。一天，狐狸小姐请他帮自己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小熊得意地吹嘘，
7: 没问题，我盖的房子绝对是森林里最漂亮的。你放心，这座房子将会和国王的城堡长得一模一样。
6: 狐狸小姐高兴地走了。很快，小熊便盖好了房子。但是，这明明就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呀。狐狸小姐失望极了。大家都知道小熊爱吹牛，因此他的作坊生意也跟着冷清起来，没有人去找他盖房子，这可把小熊急坏了。无奈之下，小熊只好去请教老木匠。小熊不解地问老木匠，
7: 您说为什么大家不找我盖房子呢？
6: 老木匠说，
8: 你盖的是木房子，就不能说和城堡一样，要实事求是，认认真真的做事，诚实的做人，才能获得成功。
6: 小熊回到作坊，刚好碰见前来定制房子的松鼠先生。松鼠先生要求说，
9: 我想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6: 小熊想起老木匠的话，就诚恳地说，
7: 我会按你的要求尽量盖得漂亮。
6: 松鼠先生高兴地走了。小熊认认真真地按松鼠先生的要求盖起了一座舒适的木房子。
9: 房子好漂亮呀，我真喜欢。
6: 松鼠先生的称赞让小熊感到欣慰，他决定以后要一直当一位诚实的木匠。小熊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用空话大话欺骗了狐狸小姐，还好他及时认清了自我，认真踏实地去做事，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看到他的变化。小朋友们，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3: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4: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3: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2: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5: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6: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2: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5: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7: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5: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7: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5: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

0: 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他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里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1: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2: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4: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5: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6: 泼酸奶吧。
0: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7: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6: 他可能死了。
1: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6: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4: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1: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4: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1: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1: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兔子买水罐的故事。一个夏天的午后，天空中

0: 一朵云也没有。太阳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热量都在这一下午用完似的，源源不断地向大地传输着热量。空气中连一丝风也没有，除了热还是热。动物集市上，一只狐狸一边不停地摇着手里的蒲扇，一边尖声尖气地吆喝：
1: 卖水罐喽，卖水罐喽，白色的水罐3块钱，黑色的水罐5块钱，保证好用又结实，大家快来买呀。
0: 这时有一只兔子走了过来，这只兔子从一生下来眼睛就看不见了，出门总是戴着墨镜，拄着导盲杖。他听见狐狸卖水罐吆喝的声音，便想到：
2: 这么热的天，应该买一个水罐放在家里，这样我随时都能喝到清凉的水了。
0: 于是兔子掏出了5块钱，对狐狸说：
2: 我要一个黑色的水罐。
0: 狐狸接过钱，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一大圈，心里想着：
1: 这个兔子一看就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我给他一个白色的水罐，他肯定不会发现，这样我就多赚了2块钱呢。
0: 他一边想着，一边给兔子递过去一只白色的罐子。兔子接过罐子，摸了摸，又摸了摸其他的水罐，生气地大喊：
2: 你骗人，你给我的不是黑色的水罐。
0: 狐狸一听立刻有些慌了，但他仍然装作很生气的样子问：
1: 你凭什么说我给你的不是黑色的水罐？你又看不见，你不要诬陷好人。
0: 这时过路的动物们听到争吵声，纷纷围了过来，想看个究竟。兔子回答道：
2: 罐子被太阳照射后，黑色的罐子会吸收阳光，而白色的罐子会反射阳光，所以黑色的罐子摸起来要比白色的热，你给我的那只罐子摸起来冰凉凉的，肯定不是黑色的。
0: 周围的小动物们听了兔子的话，都很佩服他的细心，大家都觉得狐狸的做法非常不对。小猴子叉着腰严肃地对狐狸说：
3: 因为兔子眼睛看不见，你就给他价钱便宜的东西，一点诚信都没有，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在你这里买东西了。
0: 狐狸听完赶紧把黑色的水罐递给了兔子，羞愧地夹着尾巴溜走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出门手拉手。
13: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12: 嗯，出门手拉手。
14: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12: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点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3: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2: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他可吓坏了，因为他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他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3: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2: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他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3: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2: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他这才看。

0: 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1: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2: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1: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2: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他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3: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0: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3: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3: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0: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他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他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 经过不断的尝试，他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2: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0: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2: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0: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活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5: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4: 乔乔悲伤地说：
0: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4: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0: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4: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5: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4: 乔乔不哭了，他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0: 妈妈，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4: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5: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4: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她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

0: 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1: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0: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1: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0: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1: 你好。
0: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1: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2: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1: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0: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山那边的朋友》。小象阿卡住在大山的这边，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大山的另一边。每天早上，阿卡都会向他大山另一边的朋友问好。
10: 你好吗？
11: 你好吗？
9: 大山那边马上就会回应。
10: 你好吗？
11: 你好吗？
9: 小象阿卡不知道他的朋友长什么样，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有时候阿卡想，
12: 我的朋友是什么呢？我的朋友应该是一只可爱的长耳朵小兔。哎，不对不对，它可能是一只调皮的小松鼠。
9: 这一天，小象阿卡决定到大山那边去看望他的朋友。他走啊走，走了大半天，才到山的那边。可是阿卡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阿卡就站在山路边大喊，
10: 我的朋友，你去哪里了？
9: 一个声音在山的那边传了过来，
10: 我的朋友，你去哪里了？
9: 这下小象阿卡明白了，原来他的朋友这会儿也赶去看他了。
10: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9: 阿卡大声说，
10: 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11: 不，
10: 你别过来，我过去。不，你别过来，我过去。
9: 小象阿卡心想，
12: 嘿，这可真是个倔脾气的朋友。不过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说同样的话呢？我一会儿见面要问问他。
9: 可是阿卡一直等到了下午都没有等到自己的朋友，他失望地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小象阿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象爸爸。象爸爸听完后呵呵笑了。
4: 我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了，他既不是小兔子，也不是小松鼠，他就是你自己呀。那个声音是你的回声啊。
9: 小象阿卡这下终于明白了，怪不得那个朋友总是跟自己说一样的话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3: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2: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4: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2: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啊，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

0: 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1: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2: 大概明天吧。
0: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3: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和乌龟比本领的故事。这一天天气特别的好，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暖的。蜗牛和乌龟都从自己的家里出门散步晒太阳。蜗牛和乌龟很多地方都很像，比如它们俩都爬得慢腾腾的，又都是背着甲壳的家伙。蜗牛和乌龟在路上碰见以后都夸起自己来。蜗牛对乌龟说：
10: 乌龟老兄，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不过我觉得你没我厉害。瞧瞧我这甲壳，又硬又圆，上面还有螺旋的花纹，多棒啊！
1: 乌龟听完，轻蔑地回答说：
11: 蜗牛老弟，你这家伙个子不大，口气不小，你那壳有我的壳硬吗？而且我的甲壳上花纹可比你的复杂多了，我才是最棒的。
1: 两个人越说越急，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要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更厉害。第一项比赛是比赛跑。乌龟对蜗牛说：
11: 哈哈，你肯定输了，要知道我们家族可是跑赢过兔子的。
1: 蜗牛哈哈大笑说：
10: 吼吼，那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故事，你还当真呢？我在西班牙一次世界蜗牛锦标赛上用6分钟爬完148厘米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呢。
1: 乌龟听完就认输了。第二项比赛是耐饥饿比赛。乌龟把尾巴和四肢一起缩进壳里，对蜗牛说：
11: 我这样不吃不喝2年都不会饿死的，你行吗？
1: 蜗牛说：
10: 曾经我家族里有个蜗牛，它在一家英国博物馆里当了4年标本，仍然还活着呢。
1: 乌龟又没斗过蜗牛，气得直瞪眼睛。接着他俩又比第三项。乌龟说：
11: 我把头缩进壳里，1年也不会渴。
1: 蜗牛说：
10: 你的壳不是密封的，时间长了水分就会跑出去的。我的壳可是密封的，水分永远也跑不出来，我在里面住个3年5年的也不会渴死。这就是为什么干旱天气就见不到蜗牛，在雨天蜗牛就到处乱爬的原因。
1: 乌龟听完蜗牛这番话，再也无话可说了。他原以为自己身体强大，应该处处都比蜗牛强，谁知道3项比赛全都输了。他只好对蜗牛说：
11: 蜗牛老弟，你真行。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一只狐狸从老虎身边跑过去的时候，老虎直接扑了上去，抓住了狐狸。老虎张开嘴巴，正要把狐狸吃进肚子里，狡猾的狐狸突然眼睛一眨，理直气壮地说：
14: 你是不能吃我的，虽然你是百兽之王，而我是天帝派来的王中之王，专门来管你的。如果你胆大包天地吃掉我，那么天帝一定饶不了你的。
13: 老虎听了狐狸的话，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镇定的样子，又不像是在说谎，老虎顿时犹豫了，心里想：
15: 我是百兽之王，天底下任何野兽见了我都会害怕，而这只狐狸竟然不怕我，难道它真的是天帝派来的？
13: 狐狸看到了老虎的迟疑，知道老虎动摇了吃自己的念头，于是更是装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挺起胸膛，然后指着老虎的鼻子说：
14: 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